0: 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想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血给你妈病强，二成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

0: 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三两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即使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

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想到。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有恨意。

0: 送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生。

死里占便宜。

想想情爱想想的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得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立。

家财万贯可能会阔铺，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经，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姓罗，
1: 俺正是姓罗。
0: 你是二弟罗成？
1: 你爷爷我正叫不成。
0: 好鲁莽的二

你大爷呼快下马升降我

0: 枪法果然出奇。
1: 见那边黄骠大马，坐着一位红脸大汉，手提龙双剑，莫非是秦琼表兄到了？来将莫非请进。
0: 俺家正是姓秦。
1: 你是表兄秦琼？
0: 正是秦琼大爷。你是何人？

Yeah.

被人说断刀肠。我还是咬紧牙关不杀人。

0: 哪两句言语
1: 当场不让步，
0: 举手不留情，
1: 说啥
0: 别站
1: 去。

0: 娃娃打了一场，管你娃娃用的花枪，好像俺鲁我们的花枪，像俺鲁我们的花枪，为何穿娃娃之手？我这。当年在这北平燕山，我与二哥穿枪火箭，看在二哥在这外边穿脚，穿娃娃也是有的。可说是二哥呀，千岁万岁！不是你把花枪穿一只个娃娃倒换罢了，若是你把花枪穿一只个娃娃，你可知道我的本事？起，不好，见雷枪！
1: 就败下了阵去，莫非像是他的背后三枪？若是你背后三枪，焉有娃娃的命在呀？我管罗环聪明伶俐，等他到来，待我指点与云涛。Thank you.

0: 为何不是你的白丫头？可是厉害的很呐！
1: 高刚亲表为言道，把敌呀磨成。你与娃娃鏖战，为何不用你那白咽喉？会是不会破，俺会是会破，俺不免赶上天的去。

0: 不留情，还不快快上前跪下与你叔父赔礼。
1: 叫我跪下
2: 怎么是？
1: 我不去。
0: 快快跪下，
1: 我胜了，他败了，我给他下

0: 我们随后就到南营见了我的国母前去问安。
1: 那他们所知
0: 由我来说，
1: 如此请。

我欢与你陪你来了你把他搀起才是啊，你把他搀起才是看来他是先丢人不先惨啊，他你不惨哈哈哈哈，老婆你家叔父他可是不惨啊。

0: 你挡着我，
1: 挡住了。
2: 叔，我给你来赔礼来了。
1: 你还是把它唱起来好。

0: 下跪可是罗汉吗？
1: 是啊，
0: 够痛，舒服我呀，可不跟你一般见识啊，磕个头，起来吧。

0: 老黄倒在那里见了你那祖母，就说叔父在他上边问安，我随后即到啊。
1: 那我头里走，你跟着去啊。
0: 啊，去嘛去嘛。
1: 哎，袁大爷，到南营见我祖母问安去吧。
2: 好，你先请一步，我和你家叔父随后就到。
1: 哎，那好，我可走了。
2: 好，哎，你可不要走远，可放着他不去啊。好的，走走走，去我到的南营前去问安呐。走吧，
0: 哎，二儿子。
3: 爹爹说他找相机，你为何轻贱？
0: 这不假意呀，
3: 无奈何，
0: 转回
3: 山寨去。
2: 这是何意？
0: 阿哥。

0: 走走走，让我带着男人见了姑母前去问安。走吧，走。
1: 怎么说，二哥，到男人去问安？
0: 是啊。
1: 打了白仗还不知道敬人，还去问安？二哥，要是到南营去问安呢，那你去，我可是不去。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
1: 不去，不去，不去。
0: 你家叔叔他不去呀？
2: 那他不去咋办啊？
0: 还得用你这个买卖头啊！阿弟，你可是不去啊！
1: 我不去。二哥，
0: 阿弟，你不是不去吗？
1: 我
2: 走。
1: 谁说不去了？这不就是走着的吗？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句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你。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五柴奴才辈。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3: 同学们好就好。

0: 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75回，书接前文。这个张方啊，果然有心眼儿，一问这龙善伯还有什么绝招能施展开来对付公孙越，嗨，老剑客口打哀声，你们把我看得也太高了，我能有什么决议呀？各位，我太惭愧了，要说还有没有压箱底的绝招，我还有绝招，就是回光返照双绝棒，绝命三招棒，这棒我没使用，明天实在不行我就得拿这招赢他，如果这三招还不好使，我是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我也只能用我那暗器赢他。这个最好我别动，我要动了恐怕有失我的身份，不到万一，不到万不得已，我肯定不能这么使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这么的，这些人谁也睡不着了。单说

就这么的，今儿晚上别睡了，围了一圈桌子凳子，又摆上茶壶茶碗，各位老侠客归座，今天在这儿坐着，有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清河油坊镇铁掌大侠李元，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南侠司马空，北侠秋天秋佩宇，丁瑞龙铁三霸，以及好多的群侠，33路群侠都在眼前。龙善伯实在坐不住了，站起身行。各位，那我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我把双手洗干净，把这对鹿角双棒当着我的孙子龙小晨练他一趟，把这决意抖了抖了。我也看大家面有愁色，可能是怀疑我未必能赢得了公孙越，这也是在所难免之事。今天既然大家睡不着，都醒醒了，我也睡不着。再看老头龙善伯，稳了稳心神，平了平气血，往下一哈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开了墨脚双棒。当然一开始不能拿决意，先练一些普通的棒法。再看到了后来，身形倒转，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练越快，越练越快，练了3360路行者棒。行者棒练到最精彩之处，众人无不鼓掌叫绝。好啊好啊，老头啊也是人来疯，就开始这一叫好，来了精神头了，练回光返照双绝棒。众人屏气凝神仔细看，这头一招就叫撒手棒，这玩意儿可担挺大的风险。打着打着棒就出手了，成功了好，要不成功那兵刃就得落地，那可以说对方那就占捡了便宜了，占捡便宜那就是画虎不成反力齐卷，难度性可不小。所以这个决意最不好练，得把棒扔到空中，然后飞身纵起接双棒，最后在空中翻个跟头，连人带棒打对方。这种功夫最难练，包括轻功、硬功、气功，再加上手。上手的都什么呢？手法、身眼、步也必须配合的默契，才能够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因此练这种功夫的人是相当之少，也练不到龙老剑客这种程度。就见龙善伯老剑客练着练着双棒，冷不丁一抖手，吧唧嗖，两条墨脚双棒撒手腾空，日就扔起来。老英雄打算蹦起来接他的双棒，哪知道双棒踪迹不见啊，他也傻了。实质上啊，早在墙上趴这个人，这人啊发现下边的事儿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人一看他扔完棒没等他纵，这人在墙头上就把双棒给接到手中。再看此时，快似狸猫急似闪电，就跑跳下房去。就这个举动龙善伯看见，在场的人也看见，因为天黑看不着长什么样，但是这些人就得追。龙善伯第一个跳到墙上，跳到墙下就追赶这个人，这些人就这样在后边也紧追不舍。大家伙出了白家庄

0: 这个人是踪迹皆无，大家伙就围着白家庄的周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天亮仍然不见这个人的踪影。龙善伯回到屋里头，这个憋气往椅子上一坐，长吁短叹，是老力纵横。我就感觉到有不祥的预感，我这心呐、让人给掏走了，这跟头栽了，咧着大嘴就哭开了，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也不管什么叫失体面，大家心里也不自在，尤其人家在这白家庄丢了双棒，现在这些人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侠客都在这儿，让这么一个人给拿走了，谁都不是滋味。就连张方最爱开玩笑，包括孔秀、泥腿僧、张望这三坏也没词儿了，连晃着脑袋带抓着头发，急得里里外外转悠。明天就要比武了，对付公孙越，铁扇寺的人都跟他们说好了，现在可怎么办？这时候佟林赶紧站起身形，跟镇东侠商量，大哥，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明天比武可不可以推迟一下，让刘俊到铁扇寺下书，告诉他们说老剑客身体不爽，后日再比。镇东侠点头，此计甚妙。就这样，由佟林不能再迟疑，写了一封信交给刘俊，让刘俊下书。穿云白玉虎刘俊提前走了，咱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还得劝龙善伯，因为比武全指仗着人家，把老头要急得病倒躺到床上，得了病了那就麻烦了，众人心里跟开锅里呀。他们都躺下了，年轻的人也早睡着了，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天刚亮这些人全起来了。怎么老爷子就不动弹了？一打听才清楚，今天比不了了，推到明天了。可为什么？听说老爷子昨天晚上练功把双棒宝贝给丢了，小弟兄们无不惊骇，这么惊人的场面谁也没看着。一看老头他们都在屋里休息，大伙练气也不敢喘，有点窒息，不如到门前溜达溜达吧，心里还比较痛快。因此十几个小弟兄偷偷离开白家庄，到街上溜达。这个白家庄前面就是大镇子，南北一趟大街，东西门户足有能有七八百户人家，这趟大街上有饭馆，有店房，有茶楼，什么都有，赶上369大街还挺热闹，所以小弟兄们溜达溜达就在这个街上来回转圈。咱说快到了中午时分，一转身也都回来，看看这老头怎么样。大伙一看也和这个时候他们回家了，老头还是愁眉不展，可是小弟兄们饿了得吃饭呢，就这么的又回来了。结果找了一家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客死云来啊，客死云来的饭馆子，他们刚想进饭馆吃饭，结果在门口围了能有四五百号人，很多人伸着这脑袋翘着这脚往里看。小弟兄们也好奇呀、先别吃饭，这么围这么多人干什么？咱们看看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夏九龄、司马良挤进人群一看就一愣，再看人群当中站着个小个，五短身材，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此人长了个猴形，这鼓脑门，翘下巴，挖刀脸， 这张小脸也有三寸来宽，巴掌大蒙上就不见这脸蛋子，肉岗子没有眉毛，这肉岗子没有眉毛是斗鸡眉，一对小黄眼睛是贼亮贼亮，小勾鹰勾的鼻子，薄嘴片，一嘴芝麻粒的小牙，头上戴着软包巾，身上穿青挂皂，十三太保的纽扣，腰里扎着丝带，蹲裆滚裤，抓地虎快靴，旁边放个长条包袱。再看这人脸上观看，花白的胡须散满前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干。看这个年龄在70岁左右，动作敏捷，说话呀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掉地下拍三瓣有响，这嗓音非常之亮。嗯，小弟兄们看到这所发生的事儿也一愣，再见这个人说话了，乡亲们，我呀初次来到白家庄，我一看这地方真山真水，真挺有意思，到这干什么呢？访个朋友，可惜我这个朋友搬了家了，结果我扑空了，叫做投亲不遇，访友不着，可叹我腰中一点钱都没有了。正所谓那么句话，三文钱难倒英雄汉，你说没钱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伸手跟大伙就要钱，觉着于心有愧，不能那么做，是吧？怎么办呢？只好把我最心爱的兵刃给卖了。卖了它呢，我换俩钱花，我就不能饿死。就怕在场的人，你们大伙不识货。要识货，真能卖俩钱，我把这兵刃献上，大家也开开眼。说完了，就见这人一哈腰，把那长条包袱拿过来，把这纽扣解开，夸啦这么一抖，夏九龄、司马良小弟兄们看呀，正是龙善伯老剑客那对墨角棒，有人早就介绍这棒什么样，所以他们能不认识吗？心说啊，丢了，那天晚上丢了啊，闹了半天在他的手里，这个人把龙老剑客的棒给偷来了，跑这儿来卖兵刃来了，大伙交头接耳，哥兄弟，这能行吗？这能行吗？再看，就见这位一伸手把双棒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又在人群之中晃三晃，摇两摇，看见没有啊？这就是我这对兵刃，大概有不认识的啊，我给介绍介绍，这对兵刃有学名，叫墨角双棒。它不是钢的，也不是铁的，乃是一种怪兽头上长出来的，这种怪兽叫墨麒麟，众位光听说过，可能没见过，这是一种神兽，后来把这个神兽呢就这么的致死之后，在它的头上锯下这对双脚，经过加工锤炼之后，便制成了这对鹿角双棒。各位，这对兵刃要爱上了无价之宝，要是不喜欢不认识，粪土不值。谁让我困到这儿呢？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把它卖了。有识货的没有？有买的没有？有买的没有？他在这么一白乎，泥腿僧张望和坏事包孔秀他们在场啊，他俩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给小弟兄们也说了，也详细的介绍了。孔秀心说话，哪来的，这不就是个贼吗？无呀，这回对上了，晚上发生那事儿，那就是他拿走的，这回找着了，那我们能干吗？就这么的，呵呵，不用说，龙老剑客的双棒就是他偷的，偷了东西就应该远奔他乡， 我们火还小点儿，跑这儿鼓火分明找茬还显摆。甭问，这个人就是铁扇寺派来的，不然的话他跟铁扇寺没有三亲六故，他能干这事儿吗？小弟兄们一商议，揍他揍他，大家就叫坏事包孔秀进去。孔秀今天呢这胆子也大了，比倭瓜大三圈，分开人群跳到里头。武亚，武孙，你等一等，这个人手里这个双棒你得交给我。
1: 什么？交给你？这么说你有意思要买我的双棒？
0: 武亚就是要买，拿过来让武看一看，武不相信你，要想买我得买，我得看一看才行。
1: 孔秀啊就想要，这人啊把双棒拿过来，先甭看，我先出个价，我要50两纹银，你要能把50两纹银给我，我自然把双棒就卖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孔秀心说话，武亚，这回我可不能让你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掌。这人啊往旁边一闪身，再看孔秀这一掌打空了，这人乐了，哈哈，就凭你也敢动我。孔秀给人家又是一拳，这个人转到孔秀的背后，啪，探出两指来把孔秀给点住了。孔秀张个大嘴，纹丝儿不能动了，让人给点穴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这还了得，小哥俩往上闯，老匹夫你是个谁？老头一乐，哈哈，年轻人气儿别太大，既然在这个门口待着，我也不怕你们，你们想让我报通名姓，除非把我打倒。两个人劈面就是一拳，老头左躲右闪，伸出俩指头来，别动别动。夏九龄、司马良也让人给点住了，一动不动。泥腿僧张望一看，不傻呀，坏了，这老头是个高人，功夫太高了，我不是他对手，我别吃亏，快去报信吧。泥腿僧张望转身就回到白家庄，到白家庄来见佟林。佟海川都急死了，一宿也没睡觉，眼睛都通红，心里有事不踏实，能睡得了吗？雍亲王正在熟睡，佟林轻轻的也退出，打算上厕所，结果刚方便完，刚往里屋走，泥腿僧张望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师叔，师叔，大事不好，您快去看看吧。佟林一瞅他气色也不对，慌里慌张的，怎么回事？
0: 师叔，阿弥陀佛，那双棒找着了，就是龙老剑客龙善伯丢的那对墨角双棒。
1: 哦，棒在什么地方？
0: 师叔，您先别生气，是这么回事。
1: 泥腿僧张棒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所看见的所发生的全说了一遍，不敢隐瞒。佟林听完了，火往上撞，呀，这是什么人？敢堵到饭店门口挑衅，我一定会他一回。海川转身往外走，可他们这么一说话，镇东侠、侯二侠，各位老少英雄全都听见，过来就这么的问佟林，又问泥腿僧张望，然后这事儿确定之后，老少英雄也炸了庙，就这么一起来到饭店门口。再看这老头啊，谈笑自如，根本不在乎，连动都没动，一手提着个棒子，一手乐乐呵呵的盯着佟林众人。大家伙来至近前，泥腿僧张望用手一点，就是他，就是他。佟林一看，不好，

0: 司马良、夏九龄、孔秀都被点住了。这个时候单表背后的老侠客司马空过来，啪啪啪啪，把哥仨的穴道都给破开，这哥仨脸一红才回归本队。佟林迈步来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面前这人72眼，回想昨天晚上的事情，那肯定是他。虽然没瞅清五官模样，但是从个头身条来看，酷似道棒的人。想到这儿，佟林冷笑一声，哼哼，朋友贵姓啊？这老头瞅瞅佟林一乐，哈哈哈哈，哎呀，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乌鸡门的门长吧？不错，不才正是佟某。老人家老朋友，这对双棒怎么回事？佟侠客，你甭问。就这对双棒啊，我根本就不喜欢，送给我，说实在的，我还嫌他累赘呢，有啥用啊？实不相瞒，我敢作敢为，不错，昨天晚上偷双棒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偷这家伙呢？有个原因，因为这个老龙头龙善伯太狂妄了。他说的什么话呀？啊，他说这个回光返照双绝棒，呸，恬不知耻。你说什么叫双绝棒啊？哎呀，他那两下子能行吗？干脆就承认输就得了，真要到了铁扇寺，我看也未必是公孙越的对手，非败不可，跟你们说大话吹那牛，所以呢才冲了我的肺管子，我想教训教训他，警告警告他，故此我才把双棒偷了出来。今天呢我也不惧，我会会各位高人。佟林一听勃然大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真侠义图中部第76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个人前来叫号，结果有人呢报给了龙善伯龙老剑客。龙老剑客来至近前，正好看着佟林了。海川，这位究竟是谁？老人家，您来的正好，我也不认识他。正太跟他说，让他把双棒归还，可是他不同意。您老人家正好来了，龙善伯紧走两步，来到这个人的面前看了几眼，再瞅瞅那对棒，是自己的，一点不错。朋友，龙某这厢有礼了，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什么意思？哈哈，老龙头，为双棒而来，对吗？是，我正要讨回我的双棒。按理说呢，应该给你，不过呢，恐怕我有个朋友呢，他不能同意。要双棒也行，跟我走一趟，怎么样啊？你要让我跟你去哪儿？跟着我走，到地方我自然给你。说话之间，把地下东西收拾起来，一转身出了正北门，脚下加紧，不追他一般人还真跟不上，他脚程挺快。龙善伯一看他把宝棒带走了，不能善罢甘休，紧追不舍。这时候张芳也跟出来了，佟林这时候也跟着追，张芳也跟着追。此时乌云霞放飞，追风霞雨斗，清平霞于飞，神刀大侠施金生，知名侠施家杰，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也跟着下来。那么家里留下了甘凤池、镇东侠、侯二侠，还有北侠秋田、秋佩与南侠司马空。他们为什么不跟着出来？他们得保护雍亲王，怕是铁扇寺的人用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以防万一。一旦他们也走了，雍亲王被铁扇寺的人抓走，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龙善伯老剑客就追呀，佟离也跟着追，其他众侠也紧追不舍。张芳被落到后边，人家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虽然张芳轻功也卓著，跟这些人的脚程没法比，让人落到后边。不表张芳追不上众人，单说众人就追这个人。这个人往前跑，进了大山了，眼前出现一道山涧，深不见底，两边的距离足有五六丈宽。 这人直接奔山涧来了。回头一看，后边追他的人微微一笑，心中暗想：你们果然有点脚程啊，但是我也得抖一手。哈哈哈！想到这儿一乐，脚尖点悬崖头，把脑袋一晃，这个时候嗖嗖嗖往下落。
7: 哎呦，这种功夫可不一般，
6: 一般人练不了，要在水里叫登平渡水，因为这个地方没水，就叫燕子三点水轻功提纵术。看他往前腾身一纵，纵出一丈多远，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嘿往前一窜，又纵出去一丈多远，然后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又往前窜出一丈多远，三窜两纵他就过去了，站到对岸，把这墨脚双棒往怀里一抱，蹲在地上笑呵呵等着大伙。这时候龙善伯、佟林、佟海川、方飞、于斗、于飞、施金生、施家杰、苗泽、苗润宇全部都赶到了。一看这人果然有本领，龙善伯老剑客往后退两步，把阴虚一摆，也用燕子三点水的惯法跳过崖头。他跳过去了，其他众人蹭蹭蹭也跳过去，佟林也跳过去，又翻过两座大山，发现前面一座古庙。这古庙建在一处平地之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还有竹林，还有楠树。再看这人蹭跳到庙里头了。这个时候佟林他们赶至近前，抬头一看呢，庙上挂着一块横匾，上写三个大字圆通寺。庙前两大六石碑，从石碑上看，哎呀，这座古庙建的时间还是挺长的。谁在这块出家当然不清楚了，看那人穿着打扮是个俗家，也不是出家人，怎么上这儿来的？难道与庙里的住持僧相识吗？大伙在外头喘喘气，要依着乌云侠方飞的意见，拽出兵刃把庙门给劈了，结果让佟林把他给拦住了。海川认为这样做极为不妥，干什么事情都应该先礼后兵，况且那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歹意，但能在这个世上和解自然为好。佟林想到这儿，把衣服整理整理过来，叩打庙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庙上有人吗？庙上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时间不大，脚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小和尚。阿弥陀佛，哪位是佟侠客？哪位是龙善伯龙老剑客？佟林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就是佟林佟海川，这位龙善伯龙老剑客。哦，阿弥陀佛，失敬失敬，奉我们老当家的所差，让我在这儿恭候诸位。既然诸位来了，诸位往里边请。众人非常焦急，就这样众人是来到里边。到里边一看呀，面前站着个出家的僧人，长得气派，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往头上看，这头上剃着这个脑瓜皮是锃明刷亮，九个香疤。哎呦，这个人长得也不凶恶，面似淡金，两道九转十的朱砂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没有胡子。再看此人笑呵呵的一张脸，阿弥陀佛，佟侠客，龙善伯老剑客，
7: 你们来得真好，贫僧这厢有礼了，你们能到我的寺庙来，乃是蓬荜生辉，让贫僧格外高兴。佟林赶紧一抱拳，先生高僧圣僧，您不必客气，佟某来得鲁莽，还望圣僧见谅。佟下客说哪里话来，请都请不到，我兄弟略施小计把众位给骗来，不然的话众位都是世外的高人，人中的侠客，能到我这儿吗？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龙善伯、佟林众人看老和尚没有恶意，就这么打算跟他亲近一步，有什么事儿还是商量为好。就这样，这些人就来到里边，过了这前边一看就一愣，等进了这圆通寺傻了眼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里边有事儿。这和尚突然一笑，哈哈哈，各位，哎呀，我这山门大殿呢，排好了几溜石块，这石块都有一尺见方，能有五寸多厚，一色都是花岗岩。这地方也不平坦，哎呀，道路不平，我让小徒准备点石块，诸位跟我走。他还立个规矩，众人就一愣，就走这石块吧。就见这老僧每迈一步，低头你再看，石块是分成两半，往前走了八步，脚下叭叭叭响了八响，咔吧咔吧咔吧。您看出来人家这功夫厉害，达摩老祖易筋经，这气功能冲天能灌地，这是灌地这腿上的功夫，没有内家的真功和外家的硬气功，练不到这种程度，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海川大吃了一惊，想当初我在北京喇嘛庙就会过大喇嘛佛马宝善，跟他比试过这种武功，但是那是青石，跟花岗石不同，这种石头更加的坚硬。海川想到这儿，把气运足了，登上石块，咱必须说清楚，佟林登的不是那排石头，是另一排，在里边铺好了好几趟。佟海川上了石块之后，昂首挺胸往里走，气往下沉，把气全运到腿上，微微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有八声响。再往脚下看，花岗岩的石块已折成数瓣，比那老和尚踩的瓣还多。那个老和尚暗挑大指，佟林了不起，绝非等闲之人，果然了不起呀！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脚上有气功的能为呀、啊！嘿嘿，厉害厉害！就见偷棒那主也暗挑大指称赞。那么第二个是龙善伯，龙老剑客，龙老剑客心里头一翻个，嘿嘿。好好的在家一眯就不该出头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找麻烦。本来我就不应该出山，但是这次出山为会斗公孙越比棒，我才显示显示，我要不显示哪有这等事儿。哎呀，老了老了没老到好处，干脆今天我再显示显示吧，我要不显示双棒也要不回来呀、啊，我的英名也就付诸东流了。老头子挂道尽，但是不来也不行，不走也不可以。第三排的石块把脑袋一晃，咔嘛，丹田一叫混元气，八块

花岗石也给踩碎了。紧接着乌云侠方飞、追风侠于斗、清平侠于飞、神刀大侠石金生、知名侠石家杰、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论语，各位老侠也都过关了。众人长出一口气，唉，进了二道院。进二道院一看，傻眼了。二道院正中心挂着几个猪圈，这猪圈在空中悬着，两旁拿绳子吊着。这猪圈一共是仨，中间这个巨雷是一丈五，一共相距在门那块不到十丈。这仨圈正好当中一横，要想过必须穿这足圈而过。哼哼，同仁一看这是较劲，既然较劲我也豁出去了。这足圈离地一丈五尺，怎么个过法不明白。就见这和尚往足圈前面一站，各位贫僧练功的场所，平日我不在这儿走，今天我就钻一钻，各位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也可以。你别看他身形胖大挺笨，但钻这个特别的轻巧，跟飞燕一样，一拨了脑袋就这么的钻过去了。哎呀，清平三渡水，穿过足圈，轻轻飘落在地。哈哈哈，阿弥陀佛，各位请吧。我说的挺好，我练了，各位就随意随意，这是叫号。第二个通林童海川脚尖腾空而起，在空中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没费吹灰之力也落地了。童林过去之后，再看龙扇伯晃三晃摇三摇，使用一招风摆荷叶也落了地了。再就是乌云侠方飞，乌云侠方飞使了一招一鹤冲天式也过去了。追风侠于斗一晃脑袋也过去了。清平侠于飞、石金生、石家杰、苗泽、苗润宇全都过去了。就这样，哎呀，这和尚一点手，命人摆好了桌子，又摆椅子，摆来了茶水，分宾主落座，献茶已毕，众人也都喝了茶了。哈哈哈，这和尚乐了，阿弥陀佛，这地方叫圆通寺。我们哥仨呢是结拜的兄弟，至于是谁呢，我们现在先不报名。老三呢，阿在，天下的高人都聚在此地，老三你这么做我是真不乐意，但是龙老剑客练双棒，你就非要把大家伙骗到这儿，把双棒给盗了。哎呀，各位别生气啊，回来之后我臭骂了他一顿，他实在做得有些过分，我向各位赔礼道歉。不过呢，他这么做呢也想结识天下的各位高人，特别是铜侠客龙老剑客，想跟你们交个朋友，故此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把你们请到圆通寺，又怕众人你们不赏脸，故此略施小计，激怒了众位，把你们引到我的庙宇之中。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句的虚假。我这兄弟非常的冒昧鲁莽，得罪了各位高人，贫僧这厢赔礼了。你看说的多客气，阿弥陀佛。各位，这事儿我说完了，我再次站起来给大家赔礼，阿弥陀佛，各位不要挂在心上，贫僧有礼，贫僧礼过去了。龙善伯一抱拳，圣僧您别客气，

把双棒取来。这老三一转身回到屋里，大家接着喝茶水。这茶水刚喝完能有三杯，这老三回来了，拿着个包袱，皮包里就是这对鹿角双棒，往桌上一放，龙善伯一瞅，这双棒就在眼前呢，伸手就拿得过来，又一想，这玩意儿不能伸手啊，得人家还给我才行啊，那显得我有礼貌，我伸手就没礼貌，所以心里焦急，但是没动地方。再看此时这和尚用手指着鹿角双棒，龙老剑客，这是您的吗？哦，正是老夫的双棒。老剑客，我现在贫僧就还给您。说着把双棒拿起来往前一递，龙善伯伸手就接，把双棒也摸到手里，往怀里这么一拿，还一使劲儿，纹丝儿不动，就好像粘到这和尚手里一样。什么原因？和尚在手里抓着，这就是较劲儿。嗨，龙善伯脸一红，心说话，这和尚嘴甜心黑呀，这是我的双棒，你分明较劲儿，你想跟我再比划比划？龙善伯一琢磨，我也伸着手得了，你不给我也得给我，丹田一叫混元气，嗨，俩胳膊就用力，两个人就来回拽的，拽的来拽的去，仍然是纹丝儿没动。老和尚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老剑客，怎么了？你是没吃饭呢，没劲儿啊？怎么不接你的双棒了？讽刺一句。佟林在旁边压不住火，佟林心想，这老和尚实在可恶，我们跟你们有什么仇？为什么要这么调理我们？简直是岂有此理，百般的刁难，这还了得？佟海川心里发怒，脸上没露出来。佟林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站起身形，再有涵养的人也不行啊，菩萨也有火呀。佟林见这老和尚仗着自己有力量故意刁难人，与龙善伯就这样不放，那还了得？佟海川实在压不住火了，老剑客，你把接棒的事儿让于我。佟林说着奔老和尚就来了。我说圣僧，我替龙老剑客接接你的棒。说着话，咔吧，把鹿角棒抓在手中。海川单臂一较力，嘿，往怀里一拽，结果还是纹丝儿没动，没夺过来。佟林心中暗想，这老和尚好大的劲头，行家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这个人不仅轻功也高，硬功也了得。佟林再次较力，嘿，两次没拽动。再瞅这老和尚变了样，脸上冒汗，脑筋蹦起多高了，本来在那儿坐着，现在只能站着。两个人就叫开力了，你给我我就不给你，你给我我就不给你。佟林又第三次叫力，你给我撒手。这下子不要紧，这老和尚身子往前一摘歪，噔噔噔噔噔，退了能有三步。佟林也没把这棒夺回来，但是这老和尚算栽了，因为众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佟林再使点劲儿，老和尚可能就摔倒。海川为了他能有台阶下，松了手了。哼哼，圣僧，哎呀，果然了得。老和尚脸一红，这心里边蹦蹦蹦直跳，有点挂不住了，扭回头冲

0: 佟林把眼一瞪，佟侠客，阿弥陀佛，实在是太高了，果然有把子力气，我服你了。要棒不难，还棒也容易，但我有个条件，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我要跟你台前比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0: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3: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0: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3: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0: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3: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0: 谢谢您，
3: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0: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3: 出现过。
4: 同学们好就好。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4: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和三友解败，这孔秀和高学雅、高学志三个人摆上香，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啊。老大高学雅，老二高学志，老三就是孔秀、孔春芳。说句良心话，孔秀拿这个事儿还真当个事儿，不是敷衍了事。为什么呢？这哥俩呀对孔秀是真好，那像亲弟弟一样。这还不算呢，这高学雅把自己那儿子高正，哎，小高大舌头，让这高正趴地下给孔秀磕了三个响头，认义父。哎呀，孔秀更高兴了，哦呀，哦，这么点岁数就当爹了。那孔秀还不到二十呢，还没结婚呢，那时候就这样就在这一待呀，就半年。这半年都干嘛了的呢？孔秀开始教这哥俩的功夫，他告诉这哥俩，就你们这个功夫在江湖上根本混不了，既然想当侠盗，那就得有侠盗的功夫，什么大的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圈弯溜直、墙上画蜡、水打判官，这些偷的技巧你得练。你这俩手指头啊得灵活，怎么能灵活呢？先弄这么一个锅，烧上开水， 然后拿个大钱儿，啪往里头这么一扔，随后用那指引指和中间的挥泄指两个手指头往外夹这大钱儿，看见没？哎，就天天练这个，那水呀是滚开呀、啊，练。

成了之后，把那水换成了油，把那油烧得滚开，咔，把大钱扔下去，得把大钱架上来，把大钱炼成了，随后切那么几块豆腐块，小豆腐块，那豆腐是软的，扔到那油锅里头之后，用俩手指头把它架出来，等油炼完了，就往火堆里扔，烧上一堆火呀，把这个大钱扔到里边，嚓，架上来，就练到什么时候为成呢？就是烧火，哎，这火正旺的时候，拿那么一张纸，往里头一扔，唰，刀上来。那还没等纸着呢，你就得把那纸拉上来，完完整整的。哎呦，这哥俩可开了眼睛了，就开练上了，练了小半年。那边孔秀还教了他几手功夫，三件毛，四面斗，爸爸端打小开门，不奶打的小把手，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小媳妇掖被，哎，老爷们上帝，说这都什么呢？哎呦，你可别小瞧这些小招啊，就这些小招啊，在战场上啊，那可有大用处。什么东西啊，你得熟能生巧，你要使唤好了，那小招，哎，那是大用处。那当然了，武功当中有很多精妙的招法，但是孔秀一琢磨，那得时间的，那得年头啊，我在这儿不能待时间太长了，我得走啊，闯荡江湖去。可这孩子这高正啊很好，孔秀非常喜欢他，一想我要把他领走的话，你说我一个人都自己照不过来，我再照顾个孩子，另外这孩子也没多大武功啊，干脆他想起个人来。这孔秀他爹孔妙长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呢挥挥谢谢的，孔秀呢跟他俩关系特别好，叫叔叔。这人姓关呢，叫关节炎。哪个节呢？杰出的杰。哪个炎呢？严肃的炎。关节炎，这关节炎手使一根锥子，就老太太掌鞋那锥子，就这锥子你一般人扛不住，你跟他一打仗，嚓嚓嚓，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把你那屁股锥的全是眼儿啊。所以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逮谁追谁关节炎。哎，孔秀一想啊，这关老爷子住的地方离这儿又不远，干脆啊，我把这高正啊就送到那山上去，跟关节炎学锥子就完了。就这样把这话一说明白，孔秀说我把孩子撂到关大侠那儿，然后我就走了。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哥三个这眼泪都下来了。然后孔秀就领着这高正就到关大侠那儿去了。关大侠一看，哟，孔秀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这笑说长什么模样这关节炎呢？关节炎长得跟锥子差不多。哎呦，三角蛙棱的脑袋，溜尖儿，朝上，上尖下宽，两只雕刻眉，三角眼睛，倒立子，长了这么一个三角的鼻子，一撮小胡，这人身法可快啊！就这老太太这锥子到人家手，人就在江湖上横行多少年。然后孔秀趴地下给关节炎磕头，就把那高正叫过来了，说老人家你替我教两手，这是我义子。就这样关节炎呢就把这高正就收下了，然后孔秀在这儿就走了，闯的江湖。后来他爹孔妙长给找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那么孔秀呢就拜童林为师，这都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当中高正

0: 跟关节炎，学这武功，学这锥子，哎呦，这孩子这悟性才高呢，很是不错。学了5、6年了，关节炎，一想我也岁数大了啊，孩子你就可以下山了，闯荡江湖去吧。就这样，高正下山回到家，见他父亲，他父亲一看儿子出息了啊，这能耐长大了，这舌头也长了。说话还大舌头呢，南腔北调的。孩子要闯到江湖上哪儿去啊？你找你干爹去吧，找孔秀去啊。你干爹义父孔秀现在可了不得，名望大了去了，人送外号“走遍天下无纸兰，圣手神偷”。我们也知道了，拜镇八方，紫遍昆仑峡，统领统海川为师。你到那儿去。跟你干爹闯荡江湖几年，你就是扑啦啦啦啦大气迎风飘摆，哦呀，那戏了，到时候哎，这就是扑啦啦啦啦啦大风迎风飘摆，这舌头，嘿嘿，大舌头嘛，说话跟孔秀那动静差不多，就这样，这个高正啊，就找孔秀。他这一出来呀，高正碰着几个练武术的，也把人家给追够呛。一伸手，他想试试自己这小锥子好不好使，好使。哎呀，但是有的那个练武的就问他，你哪个门派的？我哪个门派的？我去无极门的，我去欧亚无极门的。你无极门的谁的徒弟？欧跟欧干爹学弟。因为那关节炎呢，是代孔秀教徒。那个辈分他不一样，孔秀得给关节炎叫叔叔。如果要是说高正要是关节炎的弟子呢，那孔秀得给这个小高正就得叫师弟了，所以差的辈分。这关节炎就告诉他，你日后闯荡江湖，你谁的徒弟你就说你义父孔秀的徒弟就得了，或者他不是干爹吗，你就说你干爹教的。就这么的，这个高正就说，我跟我爹学的。你爹谁呀？我欧呀，欧爹是孔秀孔春芳啊。哦，那你叫孔。哎，高正一想，干脆得了，我把姓改了吧，姓我干爹姓吧，我不叫高正吗？我把前边加个孔字不就完了吗？欧呀，你问我欧是孔高正啊。哦，孔高正，小锥子孔高正，这在江湖上找爹就找到了陶家谱。偏巧孔秀啊收下了罗小庆，正拜堂成亲呢，孔高正来了，见到孔秀，孔秀也懵了，领丁没认出来。但孩子把当年孔秀和他分手之时给他那把小飞刀拿出来了，这孔秀当面认子，然后跟群侠引荐见了面。大家一听孔秀由头到尾一说这个经过，无不大笑，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位孔高正挨个的跟老少群侠见面，就这样，孔高正也加入了通林的这支队伍。简短解说，孔秀在陶家堡拜完堂成完亲，各路英雄该回家的人回家了。你像这个孔妙长，人家回去了，还有老侠客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走了，该走的就走了，跟同林深交的这些朋友还得继续帮忙啊。怎么的？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抓那盗宝盗贼。哎，刚要起身，就在这么个光景啊，来了俩和尚。这俩和尚来到陶家堡来找这佟林佟海川，哪儿来的呢？乃是云南少同帽山铁扇寺派来的两个和尚。前文书我说过，铁扇寺有两个当家的和尚，一个叫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叫济渊铁面伽蓝佛。这两位那可都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的弟子， 而且铁扇寺啊，乃是少林寺24座分院当中的一个分院。佟林最近没干别的，竟得罪少林门派了。由太湖中山岛开始，掌打孟恩、孟少伯，大破金银岛。最后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一跺脚都出家了。金银岛一破，佟林这个名声可太大了，这就惊动了帽山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给佟林来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不是什么战书。怎么一封信呢？就告诉佟林说9月9马上要到了。9月9啊，在铁扇寺有个重阳武林大会，是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正好是开武林大会这一年，我们九牧铜侠可威名远震，武功高强，威人侠肝义胆。我二僧人有意想结交佟大侠，万望在9月9重阳这天，在武林英雄大会您能出面，您能参加这个会，那真是乃我铁扇寺之幸也。叩首拜上，祭辞祭愿。佟林把这信打开看了半天，递给了佟侠。那这边赶紧招待送信的两名僧人。僧人呢，手打几掌，弥陀佛，您去不去铁扇寺，静候您加荫。又不吃也不喝也不领路费，人家俩和尚送完信就走了，非常有规矩，那正门正派的和尚。哎呀，东侠拿这封信递给了西侠，西侠递给了北侠，北侠递给了南侠。南侠正看的时候，于恒一伸手，来来我看看，拿过来看半天，这啥意思？旁边病太子张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师叔你看到了。
1: 哎呀，都看到了，调过来看。哎，
0: 调来看我也不认字儿。你不认字儿，你拿比划半天干嘛呀？那么这时节东侠可就跟佟林说了，海川呐，这里边杀机四伏啊，这可不是请你参加什么英雄大会，把你当什么座上宾呢，这是向你挑战。这会无好会啊，但是你要不去，这个话罢可就落下了。祭司居然说了，佟林什么别开天地 啊创什么一家呀，连重阳英雄大会都不敢来参加，我们想见识见识你无极门都看不到。那这个僧就出去了，如果要去杀祭司府，那祭司纪元可不是罗烈，那可比罗烈的功夫高多了，那是罗烈的师父。祭司纪元是蓝耳的嫡传弟子。佟林想了一会儿，哥得去。这个帽儿山铁山寺不是离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远吗？对，咱们先参加他9月9的重阳大会，然后再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刀山火海也得要闯，另外我要见到祭司纪元，一定要把和这个太湖中山岛以及金银岛发生的矛盾和盘托出啊！他如果祭司纪元要是明白事理，我想会化干戈为玉帛。嗯，北侠哥点点头，海川说的对，那咱们就准备行程啊，明天早晨登城上路，够奔帽儿山铁扇寺。东侠就感觉这个事态太严重了，现在佟林都得罪到少林派总掌门蓝耳的徒弟嫡传弟子的身上了，那离蓝耳就不远了。要真要是把武宗少林给得罪了，佟林在江湖上绝站不住脚，甚至啊，这个蓝耳能把你佟林当邪派的领袖把你除掉。 放眼天下，武林当中南七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武林

当中五宗十三派，24帮，886个门，谁能得罪了少林寺？五宗当中，少林为一宗，那叫五宗少林派。第一宗呢，第一宗是昆仑，第二宗是崆峒，第三宗就是少林呢，第四宗就是峨眉，第五宗就是武当。说这个立宗立派，那就是武林的里程碑呀、啊！人家这个门派集各武功之大全，少林呐、啊，这名儿这腕儿可太大了，大的都了不得。所以这次东峡主赴铜陵，咱们到了这铁山寺，千万不能动手，不能对打，不能过招，就是以弹劾为目的。如果真要是得罪了济慈济兰，真要在某个地方出现点差池，海川，你日后江湖路难以行走。老哥哥，我知道。兵分两路，怎么个兵分两路？这在一起啊，这人40来号太多啊，这浩荡荡的骑着马，知道你们这是奔赴九宫山八国联魂谱，不知道以为是山林路匪强盗抢劫的呢。所以啊，分开两路，前边都是小不淡弟兄孔秀了，另外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啊，也在前路。二侠说：“我给把握把握，是不是？我也跑前路去。”所以二侠还有玉衡领着一帮小不淡弟兄，包括孔高正。这一些小的留近20人前边走，提前一天走。那么大伙保护着雍亲王佟林等人是二路在后边走，那么前边这路干嘛的呢？打个尖，探个道，哎，看看前边有什么坎坷之路。总而言之吧，还起到个哨兵的作用。就这二侠领着大家这些小不丹弟兄小行夜住，这就走进了贵州地界，也就走到了今天的遵义府一带，到了遵义了。前边有条大河呀，这条河叫白马河。二侠呀也没问，就看着一条大河，他要知道白马河，他马上就能联想到一个人，武林当中的明星大腕。那么离这河不远有这么个堡子，这大伙就进来，这天也黑了，找个店房住下了。可就在这个铺子里边，可就闹出来一个事儿，才引出佟林被绑深山，巧遇惊天奇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铜陵他们是兵分两路，够奔帽山铁山寺。二侠呢，还有于恒带领着一帮小不蛋弟兄过了白马河，这天头已然黑了。前边有这么一个堡子，这个堡子大概有个200来户人家，不算太大，穷乡僻壤的之地，四外全是高大的山峰啊，威有滚滚的白马河，波浪滔天，哗！好在有个渡口。这少公啊还没打样呢，正准备回家，二侠他们来了。渡过白马河，进了甘家堡，二侠呢也没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一看就这么一个小村子、小屯子啊，找个店房住一宿，凑合一夜，明天早上赶紧走。整个这村子就一个店房，就那么一个小饭馆，呼啦朝大伙进来，这饭馆这掌柜还吓一跳，来了20多位啊，一看都是能吃的主。上菜吧，基本上啊，这20来位把这饭馆里头所有的饭菜全吃了个流光，特别是于恒、于宝元，光这馒头就弄了30多个，直打的饱嗝。可是这于恒呢也是饿得快，一会儿就饿。那么你敢吃完饭的找了个店房吧，呼啦朝一进来把掌柜就吓一跳。哎呦，来这么多客人呐，说把这店全包了吧。那么大家就喝点茶，闲聊了几句，这就睡下了。二侠也累了，在东屋，小不蛋弟兄各找自己的地方，这睡到半夜，我们那位于恒、于宝元起来了。
6: 哎呦，我说哎呀，
1: 怎么了？他又饿了。他捅过那孔秀，
6: 哎，我说
1: 图纸图纸。孔秀一翻身，哦呀，师叔，你有何吩咐啊？
6: 那个饿了。
1: 哦呀，师叔啊，你吃了30多个馒头怎么又饿了呢？
6: 哎呀，消化的快呀，这馒头由上边进去，基本上就要快在底下出去了，你给我找点吃的。
1: 好吧，孔秀翻身下地，把鞋穿上。你看师叔嘛，自己是他的亲徒侄啊。找到店房掌柜的一问，掌柜的笑了，我这店呢、只管客人们住宿，不管客人们吃饭。可这样实在对不起，您要想吃啊，也得明天早晨市场开了，我买菜去给你们大伙做饭。 欧亚真没有了吗？没有了。孔秀转悠一圈回来了，欧亚师叔啊，这个店房已经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一口吃的都没有了，你就坚持到明天早晨吧。哎，那行吧。孔秀刚上床躺下，这于恒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嘟嘟，哎呀，这咋这么饿呢？我说，孔秀啊，你给师叔想办法掂着点啥啊？你看这店里头他没有，但是别人家不一定没有。你说这个村子200来户，家家能没吃的吗？哪管糊俩土豆也行啊！我这饿劲儿要上来呀，还就挺不住。于恒这力气大呀，消化的能量也快。孔秀咕噜起来了，好的，那我把鞋穿上吧。他把鞋穿上，一毛腰出来。由打这店房出来，他走到这个大街上四外看，这个村子里边啊，像这样的小山村，家家呀睡得都比较早。天头一亮起来忙农活，天头一沙黑他舍不得点灯啊，那耗灯油啊，早点睡觉。所以这个村子什么娱乐性的都没有，什么这歌舞啊啊来会儿唱戏的没有，就是天黑全睡。那么这个村的生育率非常高，每家每户的女子都生那么5、6个孩子。为啥呢？天一黑他不点灯，没啥业余爱好啊，只能大搞生育。你别看200来户的小村子，这人口还很多。孔秀由街这边走到那边，一想我上哪家去摸吃的去。哎，正好有个刁斗干，他一扎身蹭上来了，站到这刁斗干上，那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他师叔找吃的。他溜眼望去，整个山村是一片漆黑呀、啊。哎呦，就把南头有一户人家有灯光之善。哦呀，这有人家，有人家就好办啦，有人家我就能找到吃的啦。一飘身就由打这灯笼杆上下来了，然后就把这灯光地方就扑过来了。到了这儿，他又打后院进来的。他一想，我在前院我怎么往里去啊？半夜敲门，当当当，我要点吃的啊，一不礼貌，二把人吓着怎么办？干脆啊，我行其方便，我看一看啊，到你们家这后院有没有厨房，如果那厨房里有剩的，给我师叔弄那么一点就完了。所以飘身形扎背进来。这孔秀一看，哎呦，另眼看待了，怎么的，这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后院是个花园，百花齐放啊，那花特别的香，打鼻孔的香。嗯，他顺这花园往前走，前边有月亮门，一过这月亮门就看着了。哦呀，那可是厨房啦，整个3间大厨房啊。孔秀猫腰到厨房里边，这个厨房边上啊有鸡，还有那大鹅，还叫了两声。孔秀一想，欧亚你别叫，你一叫把这个主人惊动过来，我还得跟人家多废话。他到厨房一看，这个大锅真不小，擦得锃明挂亮，他把这白了鸟点着了，然后一看碗架子上盆盆罐罐，还有碗啊，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还有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耙，外带该睡瓢，嘿，这家挺齐全啊。可就是没找到这吃的，那边上那小鸡儿还直叫，那大鹅还直搁这呱呱。要说这鹅看家有的时候比那狗啊还灵敏呢。孔秀出来了，哦呀，没有熟的，全是生的，这可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嗖啪飘身出来了，进到店房，一进屋 余杭在那炕上坐着呢，晃呢，在那
6: 儿。哎呀，天门开，地门开，来俩馒头吧。天门开，地门开，来个馒头，外加一块咸菜吧。他在那儿捣鼓吃的呢，盼孔秀回来。
1: 哎呀，师叔，
6: 哎呀，秀啊，这个吃的找着没？
1: 哎呀，找着是找着了，不过都是生的，
6: 生的也行啊，是吧？嗯，萝卜，这都能行啊。
1: 哦呀，不是萝卜是生的，是小鸡子是生的。
6: 啊，那鸡是活的
1: 啊。对呀，
6: 你把它炖熟了不就完了吗？
1: 哦呀，还是偶师叔聪明的啦。那这样师叔行不行啊？我到那旮里头连炖带宰的，他也麻烦，拿回来不就凉了吗？干脆你跟我去，咱偷偷摸摸进去弄几只鸡给他一炖，不就完了吗？
6: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赶紧找鞋呢，鞋呢。
1: 他下地找鞋，就在这么功夫，边上病太子张方，
7: 阿弟，哎呦，有吃的我也去。
1: 坏了包张望激动起来了，我说那吃的在哪儿呢？啊，我也饿了。这话刚说完，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也起来了。哦呀，我说弟呀、啊、是不是有漆的？有漆的就行啊，我也去了。全起来了这屋。孔秀一摆手，嘘，哦呀，大家不要着急的啦，这事儿要惊动了二侠大爷还不让咱们去了呢，你要不瞧咱出去啊。这几个人就排成一队，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由打这屋可就出来了。顺着房根溜到后院，嗖嗖嗖嗖嗖，几个纵跃出来，就奔那孔秀领那地方去了。孔秀在前呢，这几个人身法得多快、啊、哎呀，余恒都乐了。
6: 哎呦我的妈，你看咱们这几个吃货啊，这要一听说有吃的，好家伙，这劲儿可大去了。
1: 来到后院，几个人飘身行进来，孔秀一摆手，哦呀，千万别弄出动静的来，哎，你们就在这个墙根底下等我一会儿。
6: 为啥呀？
1: 这么多人进去之后，那鸡一叫，那狗一咬，猪一哼，鹅一喊，人家那主人不就知道了吗？我先都让他们别说话，你们就在这墙底下搁这蹲着的啦。
6: 哎，好了，都蹲着。
1: 这坏了包张望，外加病态的张方，还有孔高正，傻小子于恒，几个人就靠这墙往那儿一蹲。你要离老远一看呐、啊，以为是集体在那儿出宫呢。这孔秀嗖就进来了，来到这厨房的东侧，拢住目光一看，哇，那鸡笼子才大呢，里边有多少啊？少说有20只鸡，这边还有大鹅。这孔秀白不囊里头拿出个小瓶来，他这个白不囊里头可什么都有，稀奇加古怪啊。怎么说呢？他他爹给的。这孔妙长这辈子就研究这偷，人家是老老门掌门呢，人家门派就研究怎么能顺顺当当把东西偷出来。先研究的是什么呢？这个狗，你到哪儿去偷去，人家有狗，那犬守夜，鸡祀晨呢、啊、那狗他往那儿一躺，那耳朵要贴到地上，2里地以外腾腾腾腾来人，他能感觉出来，他有那嗅觉。那小鸡儿，如果说那个管事的公鸡一听就有脚步声，他叫。特别那大鹅更了不得，那鹅看家有的比狗还厉害的，呱呱呱叫。所以孔妙长就根据这些动物怎么能不惊扰他们，还能顺顺当当把东西拿出来，就配置了几种药，叫什么呢？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你看这四种药，只要喷过去，那个药粉那个香气打过去之后，那小鸡闻上，那鸡嘣往那一站，就木雕泥塑一样啊，等硬，一点都不动，瞪眼珠看你，就变成傻鸡。那狗要是 一闻着这香味，噗喷过去，那狗啊，嘟刚要咬，一张嘴就停到那儿了，就跟木头狗一样。你敢那大鹅又闻着这味儿，也不吵吵了。特别那猪，你看那猪要是听到脚步之声，它哼哼，这有点动静都不行啊。那猪要闻着这东西啊，连哼哼都不哼哼了。所以这东西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孔秀喷过去，孔秀把这药粉倒在了掌心上，噗这么一喷，这一喷过去，笼子里的鸡，架上的鹅，没有一个言语的了，都瞪着眼珠看孔秀。孔秀一看，好了，然后他猫腰回来，一摆手，把这于恒、病态张方、坏着包张望都叫过来了。后边跟着他干儿子孔高正，拿一锥子还问他爹呢，哦呀爹呀，吃啥呀，哦呀别吵吵啦，都在这笼子里头呢。那么这几个人呢，这个打配合打得非常到位，有的找到了柴草，有的打火点火塞到灶坑里边，有的弄水。那么孔秀呢和于恒俩人连抓鸡带抓鹅呀，你倒少点抓，给人留点，都包圆了，那锅也大。好家伙，把这鸡拿出来，这小布刀噗噗噗，大鹅噗噗噗，抿完了开始拔毛，咔咔咔咔咔，哦呀，这个叫拔毛的。好家伙，把这连鸡带鹅拔了个溜光啊，然后就摁到锅里去了。你倒给开开膛啊，你得把那大鸡和那个鹅，得把这膛开开，把里边啊。该不吃的那东西都拿出去，不拔完毛整个就摁到那锅里去了，然后大锅盖啪一盖，孔秀还吵吵呢，哦呀没有搁盐呐，赶紧找盐。一看这盆盆罐罐里边有盐，往里头倒了一罐子盐呢，盖上锅就在这闷上了。哦呀好啦，真香啦，哎呀这是谁家啦，哎临走的时候不管怎么地呀，给撂俩钱儿啦，撂钱也是不好的，给留点纪念品啦。他在兜里头翻，哦呀，给他留点什么样的纪念品呢？在里边找出个鞋拔子来，也说不上前两天跟哪儿偷的，哦呀，就把这个鞋拔子给他当做纪念品吧。这锅可就开了，这个味儿啊可就出来了。你再怎么它也是炖鸡呀、啊、你没开膛破肚它那味道也香啊，这个味儿飘飘摇飘飘摇摇就奔前面去了。过来这个厨房。

0: 人臣家之以外，那其余的都是穷人苦的仇深呢。哎，这味儿在哪儿？在厨房来的。他一探脑袋，哎呀，这厨房怎么有灯光呢？还有人影在里边直晃。那么这个厨师啊，提着裤子就过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有家中的伙计啊，饿得半夜跑到那厨房里头折腾去，太不像话了啊！你说我们这做一天饭，晚上把那厨房收拾出来容易吗？又擦又抹又蹭的，这谁呀？所以他踢着踏拉就过来了。你看这孔秀啊，正在那灶坑那往里吹气呢。哦呀，呜，他这气功足啊，这一口气吹起那火，呜，换着吹。孔秀吹完了，哦呀，该你的了。坏着包张望过来，那就该我的了，我也吹。一叫丹天气，吹。他吹完了，我说该你的了。病太子张方过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没劲儿啊，行了，吊口气儿吧。我呜，哎呦，这张方这气儿还大呢。余恒这个乐也太好了，快了，哎，行了，我看就这么地吧，把锅盖周开，咱们就吃就完了。他把这锅盖周开了，顺里边就拽出一只来。哎呦，这一口下去直冒血呀，刺，哎呦，这家伙鲜呢，他还喊鲜呢，他整一嘴血，这血啊不但在嘴上挂一嘴，脸上也崩的血，根本这鸡没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厨子到门口这儿了。你说这屋里他能不吓人吗？锅盖打开，里边白亮的啊，炖的白条鸡，白条大鹅，红腾的一锅，再加这几位造的跟小鬼似的，屋里头就点那么一盏小油灯，还放在地上了。这个灯光往上一反呐、啊，反到这几个人的面孔上呢，一个个格外狰狞啊。再加傻小子嘴滴的大大冒的鲜血，手里头拎着一只鸡。他左手拿了一只鸡，右手拎着一条鹅，正往嘴里头整呢，塞呢，塞呢，干就乱的，干干。这伙计差点当场昏过去，撒腿往前边跑。老爷不好啦，咱们家来鬼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同学们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3: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3: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3: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3: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3: 出现过。
4: 同学们好就好。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4: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5: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4: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5: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4: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5: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4: 谢谢您，
5: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4: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5: 出现过。
6: 同学们好就好。
7: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

0: 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糙，而且非常的骄傲。为了打救姜子牙，他怀抱着这只宝葫芦，里边装着子牙的一魂一魄，驾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正赶上小哪吒呀出来送几位郎中走，这几位郎中也是白请了，到这儿就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这玩意儿只能装棺材埋了，没有第二种办法。所以这帮人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看见赤精子了，赶紧过来施礼，要师伯您怎么来了，我给您行礼。哎呀，起来起来，哈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的呀还挺轻松挺快乐的。哪吒一皱眉呀，师伯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哪吒不必着急，人死还能复生啊。哎，哪吒一听啊，到底人家是神仙，说出这话来都吹大炮，人死了还能活，那您赶紧施展施展仙家妙术吧。这才引着赤精子来到里边。小哪吒当先就吵吵，各位别发愁了啊，来高人了，我师伯来了。他这一吵吵，众人就得回头了，有的认的，有的不认的。哪吒做了介绍，众人列队迎接，彼此见过。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旁的先搁到一边，我先看看子牙这怎么样。有人引着他进了卧房，赤精子往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儿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哎呀，子牙耶，早就给你预料好了，你在西岐城啊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呢。二郎神杨戬众将都在后边跟着呢，师伯您看这怎么办才好呢？哎呀， 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也不敢呢说狼言大话，我决定赶奔落魂阵走上一趟，把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他这条命啊就算是保住了，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武成王黄飞虎吩咐一声，外边赶紧排摆速斋速饭。不必不必呀，我们神仙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就大吃一顿，把半年的饭都吃出来。如果说没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也能够顶他个30年50年的。尤其是现在呀，我心乱如麻哟，吃喝不下。你们呢，在此等候，贫道去去就回。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你们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赤精子才脚驾云光啊，赶奔落魂阵。他驾着云来到石绝阵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有风雷和鬼哭狼嚎之声。善哉呀善哉，文仲哎，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10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呢，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赤精子心里头这么想着，眼睛啊就学嘛，这天绝阵，这是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找着了，这一座就是落魂阵呢。问题就在这儿呢，我得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落在了落魂阵的门前。看看左右是空旷无人，老仙人一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可就吹起来了。哎呀呵，赤精子挺自负，可是到这儿被风一吹呀，也有点懵登啊，噔噔噔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道行高深呢，但是他是阐教的门人，阐教讲究为人呢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有什么事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这阐教最反对的就是嫉妒和暗下绊子，这些呀一概都没有，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阐教的门人做事都比较正直，学的能耐也不错，都是正宫正令。那么截教那就不是好东西了。从头上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啊，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人。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山猫、野兽、兔子精，他全都收。他觉着我们这个门户越宽广，弟子徒孙越多，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像赤精子这种阐教的门人呢，虽然是非常的高明，但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不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他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 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跟自己的想象他完全是两回事儿，因此上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呀，厉害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怎么办啊？见硬我就回，跺脚我就走，那回去可丢死人了，神仙吹大牛，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哎呀，爸爸爸，我豁出去了啊，啪就把脚下现出来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他用手啊又往空中一指，头顶上现出来一朵祥云，祥云照头，莲花拖足，哎，这才进了大阵。阵里头烟风惨惨，冷气逼人呢，好像万把钢刀割人肉，刮人的骨头差不多少。但是他呢有宝光护体，邪气不能入侵，光环缭绕，在里头刷刷刷刷刷刷刷，他就这么转悠，干什么呀？寻找法台呢。正在这时候，慧眼一睁，哎，可就看见了，姚天君披发仗剑，正在做法。再一看，哦，明白了，台下摆着一个草人，上边贴着一幅画，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天君正在这儿做法呢，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他喝了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本想把灯给喷灭了，可是再一看呢，这灯飘飘摇摇的，他愣是没灭。嗯，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啊啊，还是没喷灭。哎呦，把他喷的腮帮子都肿了，可就是灭不了啊。他也纳闷啊，这已经三七二十一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他哪知道啊，姜子牙最后剩下一魂一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那么南极仙翁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哎，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哎呀，他急得也是直冒白毛汗。正在这时候，赤精子就赶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我得抢跑了我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两魂六魄，把这玩意儿要是给抢出去，子牙的性命可就保住喽。想到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看现在这姚天君抱橛子拉屎，他蹬着劲呢，又喝了好大好大一口酒，哎，运用元功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既然姚天君把眼睛给闭上了，那他就是大瞎子了，嘿嘿嘿，我赶紧抢东西吧。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就来抢这只稻草人。姚天君正做法呢，闭着眼睛呢，可是那么大的能耐，他能听不见吗？哎呀，怎么有一阵风声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教门人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上大课，三教门人呢借这机会就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那么他们这些人就都坐到一块儿到这儿听课了，也就成了暂时的同学了。 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立刻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问题出在他身上啊。我说这一魂一魄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儿。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伸手啊，把掌心对准了赤精子，口中念念有词：“你给我啊，在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赤精子一看这不好，草人没抢着，哎，闪身一躲啊，啪啪，把脚底下两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跟着又来了，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赤精子见势不妙，回头就跑，逃出了落魂阵。等到了平安之地，热汗直流啊，哎呦，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此阵甚是厉害，不知道这畜生使用的是什么妙法机关。哎呀，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哎呦，我抢不来这草人，也救不了子牙了。江上哎，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呢。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哎，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袭金朝满面羞哦。哎呀，回西岐城吧。他呀，红头胀脸的回到了西岐，哪吒众人呢，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8: 回来了，回来了。
7: 大伙一看这表情也不对呀，去的时候神采飞扬，回来时候怎么低头耷拉甲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
8: 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
7: 啊，您没办到啊？
8: 哎呀！没办到，这落魂阵煞是厉害，我摸不清什么套路啊，差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阵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
7: 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8: 哎，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哈，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7: 这赤精子想罢了多时，一跺脚，哎呀，也罢呀。他琢磨着，事到现在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我就回去，哎，跟他打招呼。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师父去，让元始天尊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呀，赤精子就说了，
8: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7: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这就到在昆仑山玉虚宫了。到在了玉虚宫门前，刚要迈步往里头走，由得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他一打听这情况啊，他也没有辙了，这才领着赤精子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9: 赤精子，
8: 哎，师父，
9: 当初学道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
7: 务于勤恳，学无止境啊。可你呢，置若罔闻，只是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知道你的法力微浅了吧？
8: 是是是，弟子我明白了，明白了。
7: 哎呀，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
8: 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
7: 嗯，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他肯定有办法。去吧，去吧。
8: 这。
7: 赤精子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那就得走上一趟了。这赤精子退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可就说了，
10: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生了口角了，哥俩差点动了手，差点恼起来呀，
7: 所以老人家心情不好。你呀，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赤精子点了点头，师兄啊，你别说了，你就等着吧，我脚驾祥云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啊，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空气还特别的新鲜，一点污染都没有，吸一口是甘甜甘甜的。再一瞧呢，对对仙童出出入入，一个个是欢声笑语。赤精子啊，这是第三回到这儿来了。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不是说想来看他就能来看的。赤精子迈步往里头溜达，到在了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赤精子在门外就等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呢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把发髻拢一拢，连点声啊都不敢出，低着头蔫巴出溜的就进了八景宫。见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呢，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太大了，这谁呢？ 正是老子。莲台旁边呢，有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垂手侍立。这人呢，赤精子也认识，他是玄都大法师，那是老子唯一的徒弟呀。赤精子急忙倒身下拜，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
11: 哦，起来吧。
10: 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侍立。
11: 赤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
10: 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
11: 早就知道了。
10: 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赤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
11: 是是是，师伯您放心，您的宝贝侄儿我视为生命，怎敢丢失呢？
10: 徒儿啊，去太极图来。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得里头出来了，手里头拖着一个漂亮的锦匣。等把锦匣打开了，由得里头把这八卦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

卷卷着，就好像一幅古画差不多少。这要是展开了，里边包罗万象啊，什么日月星辰呢、江河湖海呀、宇宙万物啊，哎，全都在图里头卷着呢。这是大罗山八景宫镇洞之宝，轻易可不能拿出来，不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赤精子啊，你也知道此宝乃是大罗山镇洞之宝，包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好啊，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吧去吧，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这师伯还真不错，把镇洞之宝八卦太极图借给我了，这玩意儿可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千斤重担就落在我这肩膀头上了，一定得把你给救了。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您看神仙走路啊，就是这么方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这六个月跟半年呢，哎，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赤精子就到在西岐了。大家伙一看赤精子回来了，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到在昆仑山玉虚宫，或者说到在了大罗山八景宫，那他就是孙子辈的，低头搭了假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到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赤精子就说了，你们都闪退一旁，我得先看看子牙病体如何。到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块肉了，现在三魂七魄都没了，大部分扔在了阵法里头，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银然散满了前心，眼窝深陷呢。众人是没到埃及金字塔去过，哎，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赤精子心说这玩意儿还得抓紧呢，时间要一长了，天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你们大家伙都听着，放心啊，成败在此一举，今夜晚间我就要再入那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但是有老前辈在这儿呢，这错话他也不敢说呀。金吒木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哎，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但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前辈在这儿呢，那就得忍着。单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脚下的莲花没有了，他往上一指，祥云照头，抓了把土，借土遁就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哎，
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八卦太极图给取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姚天君在法台上可就看见了。哈哈，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的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拿命来吧。他把宝剑插起这阴五雷阳五雷，哎，冲着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呱呱呱，哎呀，三昧真火腾腾烈焰是直奔赤精子啊。赤精子得到的高仙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把自己身子就给护住了。太极图当盾牌，那阴阳五雷可就伤不了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瞧，怎么回事？哦，这玩意儿还挺厉害。他又插起阴阳五雷啊，鸡咕噜噜噜噜，嘎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哎，平安无事。赤精子啊，就利用这机会用太极图护身，赶紧来到台底下，一手举着太极图，一手把那草人可就抓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草人里头可有玄机呀，姜子牙的两条魂六条魄，哎，都在这草人里头装着呢，只要把他拿走，姜子牙就算得救了。因此上赤精子把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赤精子跑的倒是挺快，但是有一样啊，他疏忽了。他不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可是向后转了。这后背完全的就露给人家了。姚天君一看，呵呵，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击唰，这黑沙是猛击赤精子。赤精子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可是把八卦太极图啊给掉地上了，就落在了落魂阵。再想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坏了坏了，太极图是我师伯的震动之宝啊，这给丢了可怎么办呢？啊，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八卦太极图，哈哈，这玩意儿值得收藏啊，这东西将来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亿。哎呦，发财了哟，用一个姜子牙换来这么一个八卦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可太好了。他是美的鼻涕泡奔巴直蹦，但是赤精子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干脆将来再说吧，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想到这儿啊，他滋溜一声飞到了西岐城。哪吒众人一看，好嘛，赤精子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气喘吁吁的，就好像让狼狗撵的差不多少。师伯您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跟我到里边。众人进了子牙的卧室，这赤精子呢就把这草人平放在地上了，他盘膝打坐

他人呢都得退出多远去。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露出泥丸宫，也就是头顶心呢。他口中念叨着啊，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也就是姜子牙那脑袋哎，质量比较好一点。这要是普通的头颅骨啊，早就给拍得稀碎稀碎的了，哎，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等拍完了，这赤精子先把宝葫芦给打开了，把里头的一魂一魄往外头一甩啊，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紧跟着赤精子又把那草人给拿过来了，拿手往里头一抓，把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啊，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魂魄全部进入了躯壳。而后吩咐一声，哪吒、杨戬在进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是，两个人过来把草人拿出去烧了。这时候啊，就见姜子牙这肚腹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好睡呀，好睡，就好像打了个盹儿，哎，睡了个香觉一样。子牙把眼睛睁开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再一看，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呢，挤得呀屋里屋外全都满了。他拢目光仔细观瞧，赤精子靠在了床边，后边五王姬发，什么杨戬呢、哪吒呀、金吒、木吒、雷震子啊、黄天化呀、韩毒龙啊、薛恶虎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南宫阔、散医生、新甲、新勉、龙须虎、武吉，全都在这儿呢。子牙就纳闷儿啊，道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子牙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呀，你遭人暗算了，差点把命给丢了。啊，师兄，竟然有这种事儿！赤精子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他急忙下了床，跪在了赤精子的脚下，多谢道兄搭救，要不然子牙的命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但是也为他担心呢。赤精子那脸呢都变了形了，五官全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临行之时，大老爷老子一再跟他强调说，那是震动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可别丢了。可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眼前十绝阵在那儿摆着呢，日期一天天的逼近，打赌百日，这又过去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说话一定得算数，要不然也不成了混蛋王八蛋了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姜子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事到现在，要想避免劫难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也别交火，就守住这座西岐城，哎，听我的信儿，我要是不回来。

0: 不，他就没影了。哎呀，这神仙呢也是手忙脚乱。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这赤精子啊驾云又飞回来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毛病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我说子牙，我走了之后你还得注意啊，我估摸着怎么着也能请几位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五里搭一座接仙台，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啊派童男童女在那儿侍奉着，这个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人就怕是慌，就怕是急呀，一慌一急真魂出窍，那玩意儿方寸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十绝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红嘉播讲。
1: 《晚明余恨》第十七回，书接前文。甲申年四月二十一日，闯王李自成率雄兵二十万，兵发山海关。结果呀，这大将军李过大破吴三桂的十三营，将山海关形成合围之势。那时候山海关呢，和现在的山海关还有所不同，都是这个地儿不假，但是战争年月，在山海关的城楼外边还有三座护城。这三座小城啊，说实在的，十分的坚固。那么山海关的关城那还了得吗？那么吴三桂就知道要在此决一死战，要把李自成的精兵强将都吸引到山海关，然后满洲骑兵再抄他的归路，不冒点风险，不做点牺牲，怎么能成功呢？就在四月二十一日这天，李自成是亲自督战，命令三军一鼓作气拿下山海关，前进者立功者赏，畏刀避剑退缩者不前者杀。李自成的军队身经百战，那都磨练出来，你看不打仗的时候都挺懒散，战鼓一响，炮声一响，马上起了精神。李自成居高临下坐镇指挥，天刚蒙蒙亮，闯王一声令下，攻击，开始攻击。哎呀，这火炮就响开了，咚，哒哒哒哒哒。明朝末年，那火器呀，说实在的很发达，战斗都使用大炮，阵地上数百门大炮同时喷着火舌，一时间打得硝烟弥漫，砖瓦乱飞，起义军豁了命往前冲，发起猛攻，靠着城进的架云梯开始爬城，有护城河就用沙袋子把护城河给填平，嗷嗷直叫。本来这天很晴朗，这一打不要紧，打得硝烟弥漫。再说吴三桂守卫着关宁铁骑，这些年也没闲着，也净打仗了。虽然面对的是强敌，毫不畏惧，是拼命的守城。吴三桂亲自登上城楼指挥战斗，这个热闹劲儿咱就不必细提了，壮观的场面也是可想而知。吴三桂手下的军兵不超过十万，而李自成起兵的大兵是二十万，也就是说投入战斗大家杀了个日月无光，一直激战持续到了中午。李自成一看，嘿嘿，好厉害的吴三桂，我从来还真没有打过这样的硬仗，我认为明军都是窝囊废，在宁武关遇上了个周瑜基，那就够厉害的。一看这吴三桂军兵都超过周瑜基的实力，宁死守城，就是不休，就是不退。所以打了几个时辰，李自成的义军没有一点突破，反倒伤兵损将。李自成眼珠都红了，来呀，命令骑兵步兵轮番出击，今天一定要给我拿下山海关。弟兄们冲啊冲啊。吴三桂在城楼上脸呢都被炮烟给熏黑了，像灶王爷似的，连饭都没吃，手提宝刀指挥着战斗，眼珠子也杀红了。弟兄们一定要守住山海关，兄弟们加把劲儿，主将放心，打不下来他们进不来。城里老百姓也都动员起来，搬运这炮药，搬运这炮弹，送水送饭，抬这些受伤的伤。

0: 号，
1: 没老百姓支持怎么能行？再说不支持不行啊，都得动员起来。这一天吴三桂的人马损失惨重，有好几次郝玄没被闯军给冲进来，难熬啊。这一天转眼盼着天黑了，闯王的人马稍事休息，埋锅造饭，不吃饭也不行，养精蓄锐，等着明天再发起猛攻。再说吴三桂检点着士兵，损伤了不少，现在是死一个少一个，疼得心直蹦，心说这多尔衮的军队在哪儿呢？你怎么还不来呀、啊？你是不是耍我玩啊？哎，我受得了吗？忍耐不住，在城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人们也是种种猜测，是不是满人把我们给耍了，掩耳失信了。将军你看怎么办？将军赶快做出决定。我亲自出城，我去看看。别，将军您要一出城，万一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办？别说这话，作为大将不冒点风险怎么能行呢？做大将的就是果断。再看吴三桂不听劝说，身披重甲，戴好铁盔，外罩军袍，披好了护心镜，手提无节刀，胯下压骑宝马，带着60名清兵。前文书咱们说了，这都是他的班底，在100人当中抽出60位来。曾经也救过他爹，也跟着他和皇太极大战好几场，四海扬名，现在又派上了用场。再看吴三桂吩咐一声开门呐，火炮掩护，咚，他从东边走，东关开放，轻轻放下吊桥，外边全是闯王的军队，城上的大炮喷着火舌，咚，吴三桂把宝刀往上一举，弟兄们随我来冲啊，就冲进闯王的义军的阵营啊。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哎呀，近了用刀砍，远了用箭射。这回呀、啊，如虎趟羊群一般，不可阻挡。就这样冒死突围，好不容易杀出包围圈，钻进大山，在山林的掩护下，抄小路直奔正东，就找这多尔衮。还真就是不善。现在多尔衮的大军呢？离这个山海关还20里地，怎么不过来呢？因为多尔衮呢比这刺猬和狐狸都尖都滑，滑不溜丢跟泥鳅似的，他有他的想法。就到了现在，他也不完全相信吴三桂说那话是完全真的，他怕吴三桂联合李自成设一计，弄好圈套就把往里钻，我一钻进去，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几十年的苦心就毁于一旦，我能不谨慎吗？所以他没少看《三国演义》，他对《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研究的挺透，这是一个。另外多尔衮心说，我先溜边站着看一看，究竟大顺和关宁的铁骑是真打还是假打，我得瞅明白了再下家伙。所以他严令满洲8旗部队按兵不动，在这儿做山关虎斗。往这边看看，山海关一带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那炮声听得清清楚楚的，咚啪咚啪咚啪，探子不断向他禀报，他还是按兵不动。正在这时，吴三桂赶到了。多尔衮没想到吴三桂冒死突围呀、啊，就这么些人能闯出重围，心说吴三桂真乃神人也，赶紧命人迎接到了中军保障。两个人这是第一次离着这么近，第一次的接触，面对面的谈话，借着灯光。多尔衮一看吴三桂浑身是血，两眼深陷， 满脸都是硝烟。尽管如此，他发现吴三桂二目如灯，是炯炯的有神，不愧为一员虎将。吴三桂一看杜尔衮大个，身材魁梧，多年的征战锻炼的铜打铁铸的金刚相仿，穿着黄马褂四开叉的袍子，头上戴着后边的是这孔雀翎，真山虎的机顶，脖项下挂108颗素珠，马蹄袖挽着，翘尖的战靴，玉石把的弯刀，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呀，他们彼此见过，吴三桂也是频频点头。杜尔衮让座，亲切的就问吴大人，你从山海关来吗？我闯出来的，见本王有什么事情吗？吴三桂一听这叫什么话，你明知故问，我干什么来的你不清楚？你忘了咱们的协议？耐着性子，大王，我不是在信上说得清清楚楚，我急切盼望大王到山海关，您因何按兵不动？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嘛，多尔衮没词儿了，他的用意能抖了出来吗？当然不能。啊、哦，本王也是刚到，吴大帅你放心，我已经到了，你不来我也想给你写信，我觉得要解山海关之围，必须展开大决战。吴将军，你看这样行不行？明日由你负责，把闯王的人马引到一偏石，那个地势开阔，骑兵容易施展。你的大军，我的大军，两路夹攻，消灭闯贼。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呢？你意下如何呢？哈哈，好吧，大王，咱可一言为定啊。如果明日不决战，闯贼再要攻打山海关，恐怕我就支持不住了。我们是友军，也是联军呢。如果山海关落到闯贼李自成的手里头，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一点您应该明白吧？本王明白，我说话一定算数。好了，我就不多停留了，我马上杀回去，咱们明天在一偏石这个地方不见不散。多尔衮与吴三桂两个人歃血为盟，那阵儿得起誓啊，不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说就完了，那不行啊。吴三桂就这样起誓之后，歃血为盟之后，率人又闯连营回了山海关。到了山海关了，整队人马，单说甲申年4月23，闯王李自成经过休息缓过乏的，李自成精神抖擞，传令箭二次攻打山海关。那么这战斗还没等展开呢，李自成就发现城里的大旗，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吴三桂要出城啊。嘿嘿，我要没猜错的话，这是集合了骑兵荡起的尘土。那李自成也算个军事家，心说好，要想消灭吴三桂的人马，最好选在一偏石这个地点。我清楚，在山海关西北面，地势开阔，从山根底下延伸到大海边，方圆数十里，骑兵可以施展才能。李自成心说，我手下尽是骑兵啊，让他们发挥能量与作用，如果能把他们引到这一偏石这地方，我就能干净的彻底把它消灭，然后挥师再抢山海关就不为迟晚，稳操胜券。李自成打定主意，吩咐一声撤，让开一条路。果然，吴三桂率领众人开关落锁，关宁铁骑开出山海关，直奔一偏石。李自成把军旗摆，吩咐一声，我兵也敢奔一偏石，决一死战。几十里开阔地， 双方几十万人投入战斗，以骑兵为主，互相厮杀，是惊天动地。听汤听汤，杀呀宰呀！这场面实际太值得一看了。单说。

这个吴三桂作战经验极其丰富，他把手下的关宁铁骑分为六个单元。那么说六个单元，这六个战斗集体，一个单元配骑兵10000，步兵5000。现在人不够怎么办？临时抓民兵先给补充上，互相支援。这六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是六个单元，60000骑兵，30000步兵。另外吴三桂率2000精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精兵，一色都是斩马刀，一色都是蒙古骏马，一色都是铜盔铁甲。就这么的，这些人也不白给，双方就交了手了。风和日丽，今天呢一偏食，这地方风光如画，双方列阵。再看此时旗帜飘摆，按现在时间说，上午10:30，李自成传令开始发动进攻，就地消灭吴三桂。现在李自成手下大将郝瑶琪、李过、高一公、刘宗敏、精神头都来了，各领数万骑兵展开了进攻，冲啊，直奔关宁铁骑。吴三桂这厢啊，从容镇定指挥，开始反攻。双方这一出手就打了交手仗，这仗打的马刀闪闪，人头落地，哎呀，战斗又干到中午，对面几乎也看不到人呢。双方这个杀这个劲儿就甭提了，都有一股冲劲儿。到了中午，双方嗓子也哑了，连马也嘶鸣的声也减弱了。再看这温度开始降温，往地上一看，一片全是死尸。这关宁铁骑第一次正面跟农民起义军交手，这才知道义军的厉害。吴三桂心中心想，李自成果然名不虚传，宁死不撤。做起战斗来，手底人十分的英勇，但是李自成的义军也第一次发现关宁铁骑名副其实，吴三桂的部队果然训练有素，打起仗来都不怕死，一个倒下去，10个冲上来，毫不畏惧，好难对付的关宁铁骑，真是针尖对了麦芒，刚对刚，硬对硬，两方面绞杀在一起，杀了个难解难分。但是吴三桂的损失非常的惨重，90000人马打这一上午就消耗掉1/3，人也死，战马也死，那伤号源源不断的抬下去。吴三桂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心说多尔衮呐，多尔衮，你真误事，你怎么还不来？你打的什么主意？你想干什么？难道叫我全军覆没不成？心里着急，还得在这儿顶着。下午接茬激战，金旗摇摆，战鼓如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宰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位说，说了半天，多尔衮为什么不出兵？多尔衮现在离着山海关一偏石实际不到10里地，眨眼就可以到。但是多尔衮有自己的打算，真叫吴三桂猜个不得轮。多尔衮心说，这李自成不是一般的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也不好惹，我让你们两败俱伤，我是从中取利。他这么想着，天气也变了，抬头一瞅，本来是晴天，刹那之间阴云密布，刮起了狂风。这风刮起来，这劲儿可大了，这大这劲儿就甭提了。对李自成一方来说，这是逆风。逆风怎么事儿？逆风就睁不开眼睛，顺风就好办得多。多尔衮一看，好，哈哈，天助我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也到了关键的时刻，再不发兵，吴三桂可能全军覆没。如果
此

0: 时李自成占领山海关，岂不功亏一篑？因此马上传下命令出击，八旗的铁骑嗷一声杀出山岭，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后边就抄了李自成的后路。这一下不要紧，整个的战局扭转，本来吴三桂勉勉强强在这儿支棱着，眼看支持不住，清兵赶到，这一下他的关宁铁骑又来了精神头了，友军来了，满洲骑兵赶到了，冲啊，杀呀，杀呀！本来满洲铁骑就举世闻名，再加上刚来锐气正盛，两路夹击，李自成哪抵敌得住？另外义军根本就没想到吴三桂能请清兵进入山海关，所以突然出现的满洲兵使他们非常的震惊，一看那个服装那个打扮都不是汉人，后来才明白是满鞑子。哎呀，可坏了，趁着大风天就赶到了，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一时之间兵无斗志，整个就溃败了。李自成得到消息也大为震惊，他感觉到形势是极其严重，再不撤兵全军覆没，只好隐痛传下命令撤。李自成的义军整个退下去，满洲的骑兵和吴三桂关宁铁骑一口气追杀了60里，但也不敢贸然深入，这才胜利班师返回了山海关。到了山海关，多尔衮领满洲骑兵也进来了，老百姓为之惊恐，那吴三桂只好做思想工作。各位乡亲们，这是满军，人家出兵是给咱们帮忙，要帮着咱们光复大明朝的江山，各位不要顾虑，不要顾虑。之后盛情款待多尔衮，多尔衮和吴三桂是格外的欣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十八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和多尔衮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打跑了李自成。他们进了山海关之后，这个吴三桂啊，先安抚民众，然后盛情款待多尔衮。多尔衮就对吴三桂说，你要乘胜追击，绝不能放松。吴三桂也同意这个意见。经过商量之后，由吴三桂马上提关宁铁骑追杀李闯、李自成，多尔衮驻守山海关，另外多尔衮派出10000多精兵交给吴三桂指挥。带兵的是谁呀？是这亲王阿济格，名义上归吴三桂指挥，实质上监视吴三桂的一举一动，怕吴三桂变卦。吴三桂心里呀，跟明镜一样，但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们得利用满洲骑兵，不这样也不行。所以吴三桂忍着率队前往追击这李自成。单说李自成兵退永平，永平啊是个小地方，当时啊就是周至，那时候小城不大，但挺坚固，离着山海关呢，直径走也就是100华里，50公里地吧。现在李自成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永平城，这个懊恼劲儿就甭提了。他真没想到吴三桂勾结清军，能把多尔衮引进山海关。如果吴三桂没有清军的帮忙，早就全军消灭了。众将也有不服气的，到了现在喘口气儿啊，埋国造饭呢，查点军兵啊，损失10万之众。众位啊，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要损伤10万，这数目也不小啊。那么李自成着手整顿，整顿之后，依然大军有15万之众，这商号啊也都加上，也都算上，实力还算可以。那怎么办呢？现在危今之际，应该如何处置？ 是退回北京呢，还是在永平跟吴三桂决一死战，李自成这心里实在没有底，非常的生气。正在此时，有人来禀报，报闯王，吴三桂亲率大军已经来到永平城下，离城三里安营扎寨，看这意图要攻打永平，与我等决战。哦，来得真快，再探再报。这探子刚打发走，这李自成不敢怠慢，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怎么办呢？是决战还是招降吴三桂？这一下子开了锅了，主要的将领都发表议论。头一个就是大将刘宗敏，大将刘宗敏大吵大闹：闯王，你说的什么招降吴三桂？你咋想的？吴三桂是个什么东西？狗屎奴才，关宁铁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不都是靠满人吗？没满人给他们撑腰，打咱们个冷不防，能把咱们打败吗？他们也是钻了空子捡了便宜而已。现在我军的实力也不薄，末将不才，我领兵出战就会会这个吴三桂，叫他知道知道刘爷爷刘宗敏的厉害。闯王，你看怎样啊？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去会斗吴三桂，这个小儿没什么了不起的。李自成看着他没言语，用白眼珠看看刘宗敏，心里说话：刘宗敏呐、啊、刘宗敏呐、啊、我对你现在是一万个不满，你吵吵啥呀？你咋呼什么？你现在还有说话的份儿吗？你这人我算认清楚了，贪得无厌，你不是当初的刘宗敏。那阵儿你在商乐山中作战勇猛，的确有两下子，你还可以杀妻突围，你屡立战功。到了北京你变了，你变得贪得无厌，你把那些有钱人集中起来飞行拷打勒索钱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犯了军规。你说你贪了多少钱，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你跟过我给我卖过命，我也就既往不咎了。另外你好色啊，你是个色魔呀，你我对你不薄，我也知道你这点，我给你30名美女供你享受，这些事儿我做的就够意思，你怎么还不知收敛？你怎么还能瞒着我，趁我不知道抢了陈圆圆？你要不霸占陈圆圆，能有今天吗？本来招降吴三桂的事儿势在必行，也不费什么事儿，这可好，让你这么一搅和，做这种恶心人的事儿，整个都给搞砸了。我碍于情面，不忍处置于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哇哇怪叫，你看看你还有个人样吗？现在吴三桂有满洲铁骑给他帮忙，那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我军新败，兵无斗志，这仗还能打吗？我就这么点家底儿都毁到你手上。李闯、李自成对这个大将刘宗敏是万分的不满意，只是心里在这儿忍着，嘴不敢说出来。现在大敌当前，要这么说出来恐怕伤了感情，跟刘宗敏再闹了分裂，对自己没有好处。李自成忍着也不言语。闯王是最高的统帅，他不表态，刘宗敏瞎咋呼挺泄气，气得呼呼直喘，最后也骂累了，坐到旁边也不言语了。李自成就问宋献策，宋献策那可是军师，老谋深算呢。军师，你看事已至此，怎么办呢？我应如何处置？闯王，我有句话说出来， 不知道大家爱听不爱听。说吧，先生，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讲。闯王，我的意思应该招降，不应该再打了，我军心败，损失惨重，再照这样打下去对我军极其不利，还是招降吴三桂岂为上策也。先生，吴三桂能降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闯王言之差矣，吴三桂内心怎么想的恐怕你我所有人都不得而知，我们可以试一试，要能招降不是最好吗？他不投降，咱们可以摆摆条件，只要不打就行，我们不是怕打，而是利用这个机会休整休整，喘口气儿，等整顿完了再战也不迟。闯王不妨一试。我考虑考虑吧。李自成低着个脑袋，哎呀，琢磨了半天，是啊，我军心败，数年来没有失败的这么惨过，的确兵无斗志。他也发现沿路之上义军一直烟头耷拉脑，一个个唉声叹气，再叫他们打恐怕也够呛，这是一。另外一点，吴三桂心盛，气焰正高的时候，引得胜之兵尾随而到永平，再要打恐怕也盯不住，何况有满洲骑兵从中帮忙。军师说的太有道理了，不是没有道理，说的也对，因此应该用和谈的方式投石问路，先试试，行就行，不行的话再另做打算。因此李自成做出决定，做两手准备，一是战斗，这个准备已经准备好了，二是和谈，和谈不行再战不迟，起码中间有一段休整的机会。李自成把想法这么一说，众人是一致的通过。说实在的，很多人在内心真就不愿意再打了，农民军阻击都在哪儿？都在大西北，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干什么呀？回家多好啊，名利双收，守着老婆孩和热炕头过着小日子不美吗？北京要不要有什么用？统治全国不统治全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很多士兵心里现在都是这么想的。那么研究来研究去，叫谁去呢？经过商谈之后，派出巧言善辩之士，此人姓张，叫张洛林。张洛林呢，是大顺朝政府中的一个文官。要说起这张洛林来，能说善讲，胆子也大，就这么的让他起身去见吴三桂。张洛林欣然领命，带着清兵骑着快马来见吴三桂，不表他一路行走，单说吴三桂面对着大地图，正在思考怎样进兵攻取永平，怎样对付李自成、李闯。众将正帮着这出谋划策之时，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李自成派信使要求求见大帅，请令定夺。什么？李自成派人来见我？是，这人就在辕门外等候。哦，吴三桂心说李自成想干什么？想和谈还是想跟我决战？好吧，你等先退下。众将全退下了。这时候李自成派来的信使走了进来，张洛林到了里边。张洛林一看吴三桂的中军保障真朴素啊，跟他见过那些人是截然不同，这也是吴三桂的长处， 再看吴三桂，头顶头盔，身披铁甲，面带严肃，气宇轩昂，真如天神下界的一般。张若琳徐步向前，躬身施礼：“大顺张若琳，参见大帅。”免了，坐下吧，谢谢，谢座。张若琳呢，从容镇定，坐到旁边讲话。实际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古往今来都有这个规定。吴三桂看了看，一看这个张若琳大个儿，黄白净的，光下壳，宽脑门，三山得配，五官得正，小薄嘴片，三绺胡子，从容镇定。看这个样子胆子很大很大，能言善讲之辈，从眼神也能看出眼神锐利。吴三桂看了来人几眼之后赶紧说话：“张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儿？”“大帅，我奉闯王所差来与大帅议和。”“什么议和？哈哈哈哈，你说这话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现在我大军已经包围了永平，闯王消灭在即呀，怎么谈到议和上，简直痴心妄想。再这一说了，刘宗敏也好，闯王也好，霸占了我的爱妾陈圆圆。这个刘宗敏更加的可恨，打了我爹，这事儿能完得了吗？要讲和谈，简直是痴心妄想。张若琳听完了很稳，也就一笑：“呵呵，吴大帅，话不能这么说。山海关一偏石之战，我军的确打败了，但是不是没有原因。”

由于满洲兵的突然介入，我军没想到，所以吃了个小亏。但是您不要忘了，闯王虽败，实力犹存，我们依然重新整顿，还有20余万。吴大帅，凭你现在的实力，要想把我们全部消灭，不可能吧？我不说穿，大帅心里肯定也明白，凭你之力，你做不到。因此我们才提出和谈，只要大帅能讲出和谈的条件，但凡我们能接受就接受，双方罢兵不战，对你我都有好处，大帅请三思。那你说说和谈的条件是什么？哼哼，大帅，您得先说，您说完了我们听听，我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坚决不接受。先谈是和谈好还是打，我希望大帅慎重考虑，你应该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话。你先下去，容我三思。张洛林被带下去，吴三桂马上把心腹爱将几个参战全给请来，把这事儿当众一讲，大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主战派就说，和谈什么，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军锐气正盛，正好一鼓作气拿下永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消灭闯贼正是最好的机会，有必要和谈吗？不同意。有的就主张和谈也可以，虽然我们打了胜仗了，但是损失也很惨重啊。现在我们手下的人划了划了也就4万左右，永平虽小，是一座坚固的城市，李自成尚有20万大军，恐怕我军也讨不着什么便宜，还不如就和谈，咱们喘口气儿。两派的意见始终不统一，需要主将吴三桂来拿主意。吴三桂听完了之后一挥手让他们退下，自己静静地考虑考虑。吴三桂一想，还是和谈为上，对李自成嘛，我恨透了，我杀了他我都不解恨，死有余辜，我们水火不同儒，但就实际而论，真打下去对我也不利，我的确没有这个能为拿下永平。最可恨的就是多尔衮，他是又奸又滑又可恶，按兵不动，坐观城外，坐观山虎斗，要取这其中之利。我的人死的都差不多了，他才出兵，这个老家伙是够狡猾的，现在又让我打这永平，安知他使的不是一个计策。打永平啊，我还得死人，倘若伤兵损将，我这点家底儿全都抖了光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不行，我得保存实力，既然李自成派人来求我，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提几个要求，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对我来说有利而无害。就这么的，李自成也好，吴三桂也好，这一次李自成想找吴三桂谈判求和，吴三桂此时也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都怕自己的家底儿都给干光了。最后吴三桂终于想过来想过去，做出决定，告诉张洛林，你回去告诉李闯李自成，我们俩见见面，把这个事儿才能定下来，我现在不行，得见面商谈。好好好，将军，哈哈，太好了太好了，你听喜信儿。就这么的，甲申年4月26日，在永平府和吴三桂联营的中间找了那么一块地盘，双方各自出动300来人把这个会场布置好了。李自成和吴三桂这

0: 登山，但是交换的条件是明政府得承认大顺王朝，承认李自成。再次，那么李自成占据西北和西南，大明朝占据东北和东南，这叫平分疆土，互相承认，永结盟好。还有一条，北京城的财产归李自成，但是这个财产不包括房产和田地，就是金银财宝所得的战利品归李自成，李自成拿多少就是多少。双方还约定，如果清兵进行干涉，任何一方受到威胁，那就组成联军共同对付清兵。这条可厉害，双方都挺满意，然后正式签字画押，歃血为盟，祭告了天地。最后吴三桂和李自成站起来握手言和，李自成一抱拳，哼哼，吴帅，我马上收兵回京，五月初一我就等着，哎，你就进北京吧，我等着你。慢，闯王，我的家属怎么办？好办呢，起码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你的家属我妥善保护，五月初一你不就进城了吗？保你一家人团聚就是。好，咱们一言为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方
12: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6: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这鸳鸯啊，把三张牌一合，就说了一句：凑成二郎。

有五月，薛姨妈接一句，说是世人不及神仙乐。这地方咱们得介绍点高精尖的诗词知识。哎，世人不及神仙乐，这个乐字呢是音乐的乐。如果按照现在普通话的念法，应该念乐，哎，不及神仙乐。可是按照古音，按照古诗词的规矩，搁到这儿就得念乐，因为只有这样它才合辙押韵。还有咱们上文书所说的贾宝玉在冯子英家里头行酒令，说女儿喜，对镜陈妆颜色美。咱们一听这玩意儿也不合辙押韵。实际上啊，按照古音古诗词的规矩，这个美字搁到这儿应该念米，女儿喜，对镜陈妆颜色米。除了这个韵脚，还有平仄的关系。现在呀，有一些古诗词咱们一读仿佛不符合平仄。您比如说有那么一副对联，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见福碑。上联最末尾一个字儿阁，这是平声啊，这不符合规矩，哎，应该是仄声字才对。实际上在古汉语当中，这个阁字儿念稿，时来风送滕王稿，运去雷轰见福碑，这就符合平仄了。哎，再比如说有那么两句古诗，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平仄，在古代的时候它是符合的。哎，古代怎么念呢？念野径云居鹤，江船火渡明。当然了，这都属于是陈谷子烂芝麻，拿到今天来呀没有什么正经的用处，所以咱们呢就是简单的了解了解也就罢了。哎，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呐。单说这酒席宴前继续行令，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到了刘姥姥了。姥姥本一下又站起来了，哎，我先声明两句啊，我们庄稼人闲下来的时候也常聚在一起呀玩这种游戏，但是呢不如你们说的这么有学问，这么好听。今天我呢就是凑凑热闹，老母猪跟大盲牛顶架，就豁出我这张大黑脸来喽。大伙儿一听，嘿，这个刘姥姥这俏皮话是真多呀，老母猪啃尿盆，她满嘴是骚词儿。众人一齐都笑，还都安慰她，姥姥没有关系，您是只管说，挺容易的。鸳鸯清清嗓音，嗯嗯嗯，姥姥啊，您注意，我这儿可开始了。您看这三张牌啊，左边四四是个人。刘姥姥翻愣着大眼睛，好，翻了半天还是没词儿。姥姥，您别着急，仔细听着，说左边四四是个人。这刘姥姥又想了半天，这才说话。左边四四是个人，是个庄稼人吧。众人一听啊是哄堂大笑，贾母连连的摆手，老亲家你说的好，哎，就这样往下说。哎呦，老祖宗啊，我们庄稼人呐，没念过书，肚子里头也没有什么，又是拙嘴笨腮的。一时间呢，想起什么来就说什么，哎，都是大白话，大家伙可别笑话喂。鸳鸯呢又接着说，中间三四绿配红。这回刘姥姥没费劲，嗷一声可就接上了，哎，大火烧了毛毛虫。众人一听啊又全都乐了。鸳鸯又说呀，右边幺四真好看，哎，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是一阵大笑，这三张啊合到一块儿可就凑成了，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伸出了两只手在胸前还比划着，
花落了。

0: 结个大倭瓜，众人呐又是一阵大笑啊。刘姥姥端起酒杯来，滋儿喽一声喝了过门酒。哎，实话实说吧，我坐这儿喝酒吧，心里头可紧张可紧张的，因为我是粗手笨脚的，又喝了点酒，这手脚更不听使了。我现在用的这酒杯呀，是瓷杯，这要是一失手，啪嚓，可就给摔碎了。我说咱们府里头有没有木头杯呀？哎，如果有的话，给我换一个。即便说失了手，掉在地上也是邦当，哎，它碎不了，多保险呐！鸳鸯闻听，点了点头。那好吧。就把咱们的黄羊跟整抠的十个一套的大套杯给拿来，灌姥姥十碗。不大一会儿，这一大套木碗可就拿来了。刘姥姥一瞧，我的妈耶！当时可就眼晕了。就这十个木头碗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那一只就跟洗脸盆差不多少，最小那一只也比他手中这个瓷杯呀大着好几倍呢。这套木头碗一个一个都刻着花，雕镂奇绝，一色的山水、树木、人物，还有草书印章。哎呦，怎么这么一套大碗呢？拿这个最小的来呀就行了，怎么全都给拿来了？凤姐儿用手一指："姥姥啊，用这套碗喝酒，可是有个规矩，不能光喝一碗，必须呀得十个碗一块儿喝。"姥姥，这是咱们府里头的规矩。今天呢，是你主动的要这一套碗，你可不能坏了规矩呀！来，倒上十碗酒，让姥姥都给干下去。"哎呀呀呀呀呀！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的姥姥，我的老姥姥。我说好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啊，我可喝不了这么多呀，那不就得醉死了吗？贾母一见，连连摆手："好了好了好了，她是上了年纪的人喽，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喝。哎，就喝这一小碗也就得了。"刘姥姥还是吃不消啊，阿弥陀佛，老祖宗，我认怂了，哎，我不想当英雄，我想当狗熊了，我，哎，还是用我这只小瓷杯吧，哎，这玩意儿还保点险。说的众人呐，又都乐了。薛姨妈又让凤姐儿给布菜，凤姐是乐乐呵呵啊，姥姥啊，您要吃什么菜，您说出名来，我给您煎。哟，我知道什么菜名啊，哎，反正啊，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用手一指："凤丫头啊，那就把咱们的茄鲞给它夹一点吧。"哎，好嘞，姥姥啊，您在家里头也是天天的吃茄子，今天您尝尝我们这个茄子可口不可口呢？"说着话，把茄鲞就给夹过来了。这刘姥姥尝了尝，嗨，没有这么唬人的，哎，这哪是茄子呀？它也没有茄子味儿啊！哟，姥姥，这可真是茄子，我可没哄你。哎，我说姑奶奶呀，那您就跟我说说这个茄子是怎么做的？哎，等我学了手艺之后，回到家里头，我也给他们做一做啊，尝一尝。凤姐儿微微一笑，要说呀也不难，你就把茄子削了皮，切成丁儿，再拿些剔干净的好肉也切成碎丁儿，都用鸡油给它炸喽，再把鸡脯子肉啊，还有香菇、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的干果都切成丁儿，拌上料酒，然后拿鸡汤煨透喽，外加糟油。这糟油啊，就是用酒糟调配的油，就这么一拌，然后呢，再滴一点香油拌匀了，盛在瓷罐子里头，把它封严。等吃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用现炒的鸡丁肉啊，再这么一拌，可就成了。这个菜的名字呢，叫做茄鲞，也叫茄干儿。 哎，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姑奶奶呀，得十来只鸡配这个茄子，怪不得是这个味儿呢。嘿嘿，做不了，做不了。凤姐看着刘姥姥干了酒，还要给针，姥姥一伸手啊，砰，就把这酒杯子给捂住了。哎，了不得了，哎，再喝那针就醉死了。鸳鸯呢，一看刘姥姥这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那一套木头碗，所以他插科打诨的又问姥姥啊，您可知道这木头碗是用什么木头做的吗？哎呦，要说旁的玩意儿我不认识，这木头我可不陌生啊，因为我们庄稼人成天家和树林子搭伴，困了就枕着睡，乏了就靠它坐，荒年间没得吃了还吃树叶啃树皮，眼睛天天见它，耳朵天天听它，嘴里头天天的说它，所以木头这玩意儿好歹我还能够说得出来。哎，我瞧瞧啊，瞧瞧这个碗是什么做的。说着话又把碗给端过来了，哎，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我扒得出滋味来了。鸳鸯姑娘啊，要说这木头碗是什么做的，我还没想出来呢。好嘛，关键时候还闪了一板。依我说呀，像你们这样的人家绝对的不能用贱木料做碗，所以说它肯定不是杨木的，它呀一定是黄松的。刘姥姥这么一说呀，逗得大家伙又是哄堂大笑。鸳鸯说，姥姥啊，您说了半天也是没说对，这套碗呢是黄杨根整个抠出来的。这时候有一个婆子过来了，请示贾母。演戏的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了，是马上就演呢，还是再等一会儿？贾母点了点头，咱们呢竟忙着说笑了，倒把唱戏的事儿给忘了，就让他们呢马上开演吧。一声令下，可就有了动静了。哎，不多一时，就听见箫管悠扬，笙笛悦耳，又正值深秋，是风清气爽啊。弦乐声穿林渡水而来，真使人是心旷神怡。刘姥姥听着这么好的音乐，又喝了酒，不由得是手舞足蹈。她是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哎，上上下下一起做运动。宝玉一瞧都快憋不住乐了，他下了席凑到黛玉的身旁，我的林妹妹，你快瞧瞧瞧瞧她那样子多好看呢。林黛玉一瞧啊，也是差点乐出声来。哎，想当年呢，顺帝的时候乐器一响，百兽都随乐起舞，可今天乐器也响起来了，咱们这地方啊就多少差一点，只有这么一头牛而已呀。这一句话又把大家伙都给说笑了。您看了吗，林黛玉那么好的女孩子也有不厚道的时候，把刘姥姥说成一头牛，哎，不尊重老年人呢。一会儿可就演奏完了，贾母站起了身形，领着大家伙到外面散散步。贾母还是那么热情，拉住刘姥姥的手给她指点，哎，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这是什么鸟，那是什么兽。刘姥姥跟着是有说有笑，不过呢还是故意的装傻充愣，把这个也说错了，把那个也说岔劈了，经常是裤裆放屁整两岔去，逗得大伙仍然是咯嘎的还是大笑不止啊。这时候有丫鬟来了，问贾母用点心不用，贾母摆了摆手，几杯酒下肚倒也不觉得饿了，既然拿来了就拿来吧，哎，就放在这儿，谁要是爱吃啊就随便的吃。这丫鬟答应一声，抬来两张鸡案，又拿来几个盒子往那儿一摆，等打开盒盖一看呢，里边是各色各样的小点心，别说味道怎么样，就那个颜色，就那个形状，那漂亮劲儿啊，您就别提了。 贾母让刘姥姥吃，刘姥姥一瞧喜欢的不得了啊，哎，那我就挑一块儿，先挑了一块儿往嘴里头一扔，好，入嘴即化，哎，我再挑一块儿，更好，再挑一块儿，再挑一块儿，本儿，吃起来可就没完了。不光是他吃，旁边啊还有助手呢，就是板儿啊。这祖孙二人哪见过这么新鲜的东西呀、啊？饭量又大，又没有出息，好嘛！一阵风卷残云，好歹这么一吃，每一盒里头只剩下少半盒了。凤姐吩咐丫鬟们把剩下的给攒到一起，装在一个盒子里头，送去给文官等人去吃。正这么个时候，忽然间见一个奶妈子过来了，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女孩。这女孩是谁呀？书中交代，正是凤姐的闺女大姐儿。本来这大姐手里头抱着一个大柚子在那儿玩呢，可是大姐这么一看就看见板儿了，板儿手里头也抱着一个水果，是大大的佛手。大姐这孩子一眼就相中这佛手了，哎，伸着小手就想要，板儿呢还不想给，结果大姐是哇哇大哭，有丫鬟是好说歹说，一劲儿劝，就拿大姐怀中这个柚子换了板儿的那个佛手，这才算两下里相安无事。这板儿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柚子，一瞧这玩意儿好像是足球，干脆我踢一趟吧，把柚子放在地上啊，棒，就这么一脚，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前一滚，板儿追上去啊，咚，又是一脚。他踢柚子玩的还挺 happy。 那位说了，板儿踢柚子这有什么可说的，那、哎、还真就有，因为这个呀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也是一个伏笔，所谓的灰蛇草线是伏墨千里呀，预示着到了后文书这个板儿还有这个大姐儿有一段好姻缘，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贾母众人已经吃完了点心，喝过了茶，于是乎呢带领着刘姥姥赶奔龙翠庵而来。您可能要问了，这个庵不是尼姑居住的地方吗？是小庙啊，大观园里头怎么能有这样的所在呢？您可能忘了，在上文书咱们说兴建大观园的时候，有打姑苏城啊才买来12位女戏子，同时还带来一位高质量的小尼姑，是带发修行的，她的名字叫做妙玉。那么王夫人挺喜欢这妙玉，把她接到府中之后就安置在大观园里头，妙玉的住处就叫做龙翠庵。咱们书要简言，当下女师傅妙玉连忙把众人给接进来，众人一看这地方也是够棒的，花木繁盛，十分的清幽。贾母哈哈直笑啊，还是他们修行之人呐，心里头干净，没事常常的修理着。你们快看看，这花木比别处更是好看哦。一面说着，一面往东禅堂而来。妙玉呢，笑着往里头迎让。贾母用手一指，我们刚才呀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如果说冲撞了菩萨，那可是罪过，我们呐只在这里头略坐一坐，你去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喝一杯也就行了，不到里头去了。妙玉听完了是忙去沏茶，一会儿的功夫就见妙玉呀捧了一个海棠式花样的雕漆天金的云龙献寿的小茶盘，在里头呢放着一个官窑烧的五彩小盖钟，这盖钟好啊，值钱呢，玲珑剔透啊，就把这玩意儿捧着献给了贾母。贾母一瞧一皱眉头，我呀喝不惯六安茶，那东西茶性虽好，可是忒苦啊。妙玉急忙应声，我知道，可这个呢是湖南的老君眉，香气高爽，甘醇可口，老祖宗您就尝尝吧。 贾母这才接过来品了一品，这里头用的是什么水呀？各位，这品茶龙翠庵到底有何奥妙，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带发修行的小尼姑妙玉，是《红楼梦》这套书里头三大神秘女孩之一，另外两位呢是史湘云和薛宝琴。关于他们仨呀，为什么神秘，到了后文书咱们有机会再慢慢的说。现在呢单说这贾母品了一口茶之后，感觉味道纯美，于是乎就问这是什么水沏的茶。妙玉告诉他，这是去年呢封存的清洁雨水。贾母点了点头啊，没舍得都喝了，一回手递给了刘姥姥，那意思让她也品尝品尝。姥姥接过来之后，哎，也不细品呢，一扬脖一张嘴啊，顾董整个全都下去了。好茶好茶好茶呀。不过呢哈，还有点美中不足，就是味道还欠那么一点儿。如果说这茶里头再加上点芥末，再点点香油，再加点辣椒面，再来点胡椒粉，哎呦，那可就美透了。大伙一听，嗨嗨，这不纯粹的土老帽吗？一旁边妙玉呀，更是满脸的瞧不起。心说前看五百年，后看五百年，中间多出这么一个腰间盘，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不过这妙玉还是强忍着，又给其他众人一人一杯。这杯呀也都是非常讲究，是月白色的盖碗。紧接着妙玉有小动作了，哎，就把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衣襟奔奔奔这么一拉，把这俩人呢就给拽出去了。宝玉看得清楚，知道他们仨人有猫腻，所以说呢悄悄的是随后跟来。就见妙玉把宝钗黛玉俩人呢让在耳房里头，让他们坐下。宝钗坐在榻上头，黛玉坐在了妙玉打坐的蒲团之上。这妙玉是亲自动手啊，用扇子扇着小茶炉，烧了开水，另外沏了一壶茶。刚沏好，宝玉迈步可就进来了。让我逮个正着吧，你们仨在这儿喝提几茶呢？宝钗黛玉一齐都乐了，哎呦，你是敢来喝蹭茶的吧？告诉你，没你的份儿。旁边的妙玉刚要去拿杯子去，只见一位道婆又打外头进来了。道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婆子，不过在龙翠庵这地方伺候妙玉的婆子呀，这穿着打扮不一样，是出家人的模样，因此上称为道婆。这位道婆手里头端着许多的茶碗，这是刚才众人呢在外头喝茶所用的。妙玉用手一指，那个成窑碗就别收了，哎，放在外头去吧，不要了。贾宝玉一听就明白了，妙玉这个人呢是素有怪癖，尤其是洁癖，准是嫌刚才那个茶碗让刘姥姥给用过了，哎，脏了，所以说不要了。可是宝玉也不好说旁的呀。随后呢，妙玉又拿出两个茶杯来，哎呦，太精致了。这一个杯上头带着一个耳子，这杯上面呢刻着三个隶书的字，是班瓢甲，就这仨字全都是生僻字，一般的字典您都查不着，写出来也是奇形怪状的。这玩意儿形似葫芦，是一种引气。在班瓢甲三个字后头还有一行真书，写的是晋王凯真丸， 还有一行写的是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建于密府，可了不得了，说的是晋朝的大富豪王凯曾经珍藏过这只引器，大文豪苏东坡呢也见过这个玩意儿，所以说这只斑瓢甲这是传世的珍品，价值连城啊。妙玉呢就斟上了一甲递给了宝钗，另外一只杯子像是和尚用的钵盂，个头啊小那么一点儿，这杯上头也有三个篆字，刻的是点犀桥，就是用犀牛角做的引器，引介着一句诗呢，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这妙玉斟上一瞧递给了黛玉，紧接着又拿过一只杯子来，这只啊是绿玉斗杯，这是妙玉平常自己喝茶用的，哎，斟上茶之后轻轻地递给了宝玉。各位，就通过这一个细节就说明妙玉对宝玉这感情不一般，哎，非常的微妙。表面上他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而实际上尘缘未了啊。为什么偏偏的用自己喝茶用的饮器给宝玉倒茶呢？这就说明有一种暗恋之情。妙玉嫌弃刘姥姥，嫌农村老太太挺脏，而实际上妙玉能干净到哪儿去呢？《红楼梦》里头关于妙玉的判词啊，是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话要是细品那是大有学问。闲言少叙呀，单说宝玉接过这茶杯之后是故意的开玩笑，佛语说得好，事法平等，可是呢到你这地方它不平等啊，你看林妹妹还有宝姐姐他们俩喝茶用那样的古玩奇珍，而我喝茶呢用的却是这种俗气，让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妙玉呀，把眉头轻轻一皱，什么？你说这是俗气？不是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呀，就怕你们家里头还未必能找出这么一件俗气来呢。宝玉闻听可就乐了，这不是开玩笑呢吗？俗话说得好，入乡随俗，我知道你这地方根本就没有差劲的东西，我到你这儿之后没有办法，只能把那些金玉珠宝贬为俗气。妙玉一听，哦哦，这是奉承话，抬高了自己了，自然是十分的高兴啊。又一回手拿出一只大杯来，这杯可不得了啊，是九曲十环120节囚龙整雕的竹根大杯。宝玉公子，您有本事肚量也大，可是能不能喝我这一大杯呢？没问题哟，你是没问题，可是我有问题呀，我没有那么多的好茶水给你喝。常言说得好，一杯是品茶，两杯是解渴，三杯就是印驴呀。如果说您一口气儿吨吨吨喝这么一大杯，那是什么玩意儿？那就没法说了。就这一句话说的宝钗、黛玉、宝玉全都笑了。妙玉呢拿起来茶壶就给宝玉呀斟了那么一点点茶水，让他品尝品尝。宝玉仔细这么一品，好，这茶的味道果然是不同凡响，真就像茶赋里头所说的清标浮云之美，清浮无比呀，还挺香，比那年凤姐给的暹罗贡茶还要好。宝玉品尝着是赞不绝口。这时候只见妙玉忽然间收了笑容，哎，一本正经的就说了，你这回喝的好茶是托了他们姐俩的福，要是你一个人来呀，我可不给你喝。那我自然是知道啊，所以说我就感谢他们姐俩不领你的情了。这就算你是明白人。一旁边林黛玉跟着也陪笑脸， 妙玉师傅，咱们喝的茶也是去年封存的雨水吧？万万没想到，妙玉是冷笑一声，哎，可真不成想啊，感情你林大小姐也是一个大大的俗人呐。黛玉一听就是一愣，不知道这话怎么讲，就听妙玉接茬又说了，怎么连你也尝不出这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水呀，乃是5年前我在江南玄木山盘香寺住着的时候收的梅花上的雪，装在一个青瓷罐里头，封起来舍不得喝，埋藏在地下。今年呢，才把它打开了，我也只喝过一回，这是第二回。我的林大小姐呀，这样的好水，怎么连你都喝不出来呢？说到这地方，咱们得插两句。妙玉所说的话呀，透露出一些信息来，就是说古代高规格的品茶活动讲究两点，一是茶，二是水。所以说茶叶铺这门口经常写那么一副对联，上联写扬子江心水，下联配蒙山顶上茶，也就是说茶和水都要地道，甚至说都要奇绝，那么这个茶泡出来那才是极品呢。妙玉所用的水就不得了，他所说的玄木山就是咱们今天的玄木山，在江苏省吴县。据说呀，因为东晋的名士青州刺史太玄的墓地在此而得名。这玄木山上头有个特殊的，就是梅花特多特多，尤其到在了惊蛰之后，梅花盛开的时候啊，一眼望去如雪一般呢。光漂亮还不算完，这个香味也是奇香无比。专门要等着，等着下大雪的时候，片片雪花落在了梅花瓣上头，还得来天大的大美人把这雪片呢一片一片的收集起来，封存在坛子里头，埋在地下多少年，然后把它起出来泡茶喝。您说这玩意儿得绝到什么程度？当然了，封存这个雪水呀得有一定的技术，要不然的话时间一长，这水非得变质，非得馊了不可，里边就得长小虫子，大脑袋小尾巴奔奔直蹦，喝到肚子里头去，放屁是扔扔的。那样的水要是沏茶它也不怎么样了。咱们闲言少叙，再说林黛玉，她也知道这位妙玉师傅天性怪癖，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也不好多说话了，更不便在此久坐。喝完了茶，拉着宝钗可就出来了。贾宝玉呢也想告辞，向妙玉陪笑，妙玉师傅，刚才你那只茶杯被刘姥姥给用了，给弄脏了，可是呢要是给扔了又怪可惜的，依我说呀，倒不如索性就送给刘姥姥那穷婆子吧，这样的宝物她要是给卖了，后半辈子都有钱花了。您是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吗？妙玉点了点头，就算是应允了。宝玉呢回手把这只茶杯就收起来了，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我叫几个小厮过来，由打河里头打几桶水给你刷刷地皮。妙玉笑了一声，只是你得吩咐他们把水呀放在山门外的墙根底下，全都不能进来呀。那是自然。宝玉明白这妙玉也是洁癖，对保洁公司都不相信。宝玉又一回身，把那只杯子呀交给了贾母身边的小丫头拿着，告诉她明天刘姥姥走的时候把这杯子一定得交给她。各位，就这只杯子的茶您可千万得记住了，就因为它到了后文书啊还扯出来一件大事呢。这时候贾母等人全都出来了，妙玉也不挽留，送出了山门，一回身咣当把门就给关上了。咱们单说贾母啊， 感觉身上有些乏累，哎，就让王夫人和迎春姐妹在这儿陪着，自己呢要往稻香村前去歇息。凤姐忙命人把小竹椅子给抬来，让贾母坐到上头，俩婆子抬着她，凤姐和李纨及众丫鬟婆子是围随而去呀。不一会儿，薛姨妈也回去了，王夫人打发文官等也都散了，王夫人自己就歪在了十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头，命一个小丫头放下了帘笼给自己捶腿，又吩咐一声，老太太那边有什么信儿，再叫我。说着话，这王夫人可就睡着了。宝玉、湘云等人呢，看着丫鬟们有坐在山石上头的，也有坐在草地上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是十分有趣儿。刘姥姥站在原地，不知往哪儿走。鸳鸯过来了，哟，姥姥啊，我再领您各处转转吧。哎呦，那感情好，哎哎，走吧，哎走吧。大家伙一瞧，这刘姥姥挺有意思，那就都跟着吧，说不定一会儿啊还有什么乐子呢。说着笑着往前行，不多一时就来在了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抬头这么一看，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扑通是跪倒在地啊，梆梆梆连磕响头啊，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姥姥什么毛病啊，怎么给这石头牌坊磕头啊，急忙忙过去就搀扶于他。我说你们呢可别拽我，这不是一座大庙吗，啊，见着庙我就得磕头，要不然神仙就得生气啊，嘎啦一个雷就得把我给劈死。哎呦我的姥姥啊，这是什么庙啊，哎，什么庙，那上边不是写着字儿呢吗，啊，写的是玉皇宝殿，哎，所以说我得给玉皇大帝继续磕头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实在劲儿您就别提了。大伙赶紧劝他说，您老人家这个语文成绩不算太好，一共是四个字儿，您念错了两对儿，这是省亲别墅，也不是玉皇宝殿呢。哎呦呵，省亲别墅那是娘娘回家探亲的地方啊，跟玉皇宝殿呢也差不了多少，哎，也得磕头啊，不，棒棒棒棒棒，哎，又磕上了。大家伙玩命的把他给拽起来，哎嘿，反正啊是礼多人不怪，嘿，我多磕几个头他没亏吃。大家伙是啼笑皆非，哎，拽着他又往前走。这刘姥姥猛然之间就感觉肚腹里头不舒服，哎呦，可坏了事儿了，我肚子里头怎么这么闹得慌啊。一回身找身边的小丫头要了两张手纸，快快领我找个地方。鸳鸯可就明白了，叫一个婆子领着刘姥姥到东北方向的一个茅房，这个婆子呢把姥姥领到那地方，让姥姥进去，自己呢转身可就回去了。咱们单说刘姥姥十方才喝了点酒，又吃了那么多的油腻，还喝了一肚子茶，脾胃不和呀，蹲了半天这才算是痛快。等出了茅房，四下里头一望，哎，坏了，坏了。但见四周围呀，全都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全都差不多少，也不知道刚才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往哪儿走啊，一时间是慌不择路，顺着一条石子路啊，慢慢可就走来了。前边是一个小院子，门前打扫的干干净净，院内花草是郁郁葱葱，赶到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哎，找了老半天呢，忽然看见有一带竹编的篱笆墙。威爷，这地方怎么还有豆角架呀，哎呦，要是再种点茄子，再种两颗倭瓜，再来上一茬韭菜，哎，那可就齐活溜。好嘛，把这大观园呢当成他们家菜地了，一边想着一边顺着花墙是转来转去，最后进了一个月亮门，只见迎面呢是一带池水，足有七八尺宽，石头砌的岸，里面碧绿的清水， 一块白石板横在水池上边，刘姥姥信步就过了石板了，顺着石子甬路还往前走，转过两个弯儿，才看见一个房门。刘姥姥进了门了，一看对面有一个女孩子，满面含笑是迎上前来。刘姥姥赶紧往前凑合凑合，哎呦，姑娘们，刚才把我给丢下了，我一个人呢是瞎么胡眼，我是到处乱撞啊，好容易才撞到这地方来。我说这位姑娘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她问完了，对面那女孩子呀，一声都不言语。喂呀，刘姥姥心说，莫非她是哑巴，是聋子？哎，不行，我得惊动惊动他。姥姥往前迈步，一伸手要抓住这女孩子的手，哪知道这一抓呀，棒！

0: 情的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叼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3: 金翠莲把黄帘给撩起来，里边啊供奉着一个牌位呢，上边写的非常的清楚，是救命恩人鲁提辖之位。
14: 哎呀，鲁达之拨楞脑袋，一般来说都死鬼才打板供上呢，我这大活人就给我烧上香了，烟熏火燎的，这玩意儿好受吗？没听说吗？吸烟有害健康，哎，尼古丁烟焦油要是超标了，容易得肺气肿。金翠莲也笑了，恩公啊，我们对您太感激了，如果说不拿烟熏着您，

我们感觉对不起良心。说话的功夫，金老汉就回来了，好酒好菜摆了一桌子，这三个人呢团团围坐，这就开喝。金老汉就说了，现在我的那位姑爷赵员外真是大好人呢、哎、又有钱又有好心眼儿。鲁提辖，我姑爷天天憋着劲、哎、要报答您呢。正说话之间，外边响起脚步声音，说曹操，曹操就到、哎、我姑爷他来了。这时候门一开，走进来赵员外。鲁提辖一瞧，这人呢30多岁，头戴方巾，身着团花的蓝衫，足蹬绣云履，五官端正，三绺短髯，神态气质是精明洒脱。金老汉赶紧给介绍，这赵员外呀果然是特别的客气，坐到这儿陪着鲁达又喝了几杯酒。他提出来了，恩公啊，您不能乱走了，外边的风声太紧，您呐跟我去一个好地方，哎，就是我们家七宝村。那个地方绿树村边和青山郭外峡，又隐蔽又幽静，保证官府找不着啊。鲁达一琢磨，只能如此了，那就多有讨扰赵员外了。当下定规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准备了快马，赵员外领着鲁达就回了七宝村了。那位说了，这赵员外是真心的吗？哎，不能出岔头吧。哎，还真就没有毛病。赵员外呀又敬重鲁达又感恩，而且他呢还是武术爱好者，想借这机会向鲁提辖学学能耐。书说简短，到了七宝村可就住下了，好吃好喝好招待，鲁达享了不少的福啊。这一住有半个多月，这一天金老汉急急忙忙跑到这儿来了，给通风报信儿。哎呦，恩公啊，了不得了，现在我和翠莲居住的代州雁门县已经乱了套了，也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风声，非说您呢就在这一带隐藏着呢，家家户户的搜查呀，恐怕这七宝村也不保险喽。鲁达闻听把眼睛一瞪，干脆我冲出去拼了吧，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说什么我也不能连累你们呢。赵员外摆了摆手，恩公啊，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实际上我有一个下下策，不知道当讲否。哎，有什么话你就说，咱家听着呢。恩公啊，离我这地方30里有一座五台山，山上有一座文殊院，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院里头有600-700和尚，老主持是智真长老，跟我呀是世代的交情，从我祖父那辈儿起，我们家就是这寺院的施主，还是大施主，捐赠了不少的钱财，我跟这位智真长老可以说是交情深厚，干脆我把您送到那儿去，您就出家当个和尚也好避过风头。鲁达想了想，罢罢罢，时也运也命也，事到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世间容不得我安身呐、啊，只好遁入空门喽。好，事不宜迟，明天呢我就带您赶奔五台山。商量好了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可就动了身了，几名庄客挑着礼品，这赵员外和鲁达两个人呢分成两台轿子，就为了掩人耳目。这鲁达坐这轿子还是花红小轿，像这种款式的都是抬大姑娘小媳妇的，今天这轿夫不明白呀，哎呦我的妈耶，这是谁家的女眷呢？怎么这么沉呢？哎呀，恐怕是千金小姐。哎呀，千金也没这么沉，得有1200多斤吧。这两位压的是呲牙咧嘴，费老鼻子劲了，这才倒在了五台山。这鲁达又在轿子里头出来，俩轿夫才看明白，哟，我说这千金小姐这么沉呢？啊，长着大胡子呢。感情这千金小姐还有男款的，这两位呀都压懵了都。
鲁达一看

0: 好一座五台高山，云遮山顶，雾转山腰，山峰巍峨，树木参天，曲曲山石路，声声百鸟鸣，淙淙溪中水，飒飒透林风，山梁落瀑三千尺，古寺鸣钟一声声。正走着呢，林木掩映之下已经看见文殊寺院了。鲁达一边看着五台山的景色，一边心里头琢磨，嘿，真没想到啊，我经略府的鲁提辖跑这五台山上当和尚来了。我就不明白，我这么一位大好人怎么就交了狗屎运了呢？他自己就没合计合计，他人是挺好，可他这脾气还真够呛啊。书说简短就到里头了，这赵员外和智真长老宾主落座，鲁达也不懂规矩啊，扑通一屁股就坐那儿了，正好和智真长老啊坐了个面对面。赵员外赶紧拽他衣服襟啊，本本本，
1: 哎，你拽我干嘛呀？
0: 哎呦，我说恩公啊，你是要出家当和尚的，给人家当徒弟，就像儿子差不多少，你不能坐到这儿啊。
1: 哎，那我躺到这儿行吗？
0: 你得在我身后站着。
1: 哎呀，
0: 这待遇可是不怎么样。鲁提辖嘟嘟囔囔，他站起来了，哎，就戳在了赵员外的身后。这时候赵员外把来意说明，就问这智真长老，我送我这位朋友在此出家，哎，这事儿好办不好办？说实话，智真长老也不愿意，但是呢，赵员外是大财东，年年往这捐钱。有道是和尚无儿孝子多，很多和尚啊就靠这赵员外吃饭呢，所以他呢从全局出发点头可就同意了。这时候在场的众僧人甩脸都看这鲁提辖，什么都寺啊、监寺啊、首座呀、侍者呀，也就是这寺院里头各级干部吧。哎呦，这些和尚越看越别扭，心说这人怎么这德行啊，这身块这气质哪像一出家当和尚的，显然是一名军汉呢、啊、他要是出家了，往和尚堆里头这么一站，就好像一群小白兔里头戳着一只大灰狼，一群小母鸡里头站着一只大鸵鸟，这玩意儿也不合遥相啊。因此上这些和尚啊一个个唉声叹气，连连的摇头，那意思不想接纳这鲁提辖。智真长老是力排众议，他就说了，佛法无边，普度众生，相貌善恶不足道哉，而且是赵谭月送来的人，那是不会错的。他管这赵员外叫赵谭月，这谭月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施主的意思，他是梵文的音译。可是呢，好多和尚还是反对，这智真长老啊想了一个高招，这么办吧，我说了也不算，你们说了也不算，咱们问一问佛祖，待我焚香入定，看一看结果。这入定啊也是佛教用语，就是长老焚香之后闭目静心，排除杂念，一心静止，哎，这就叫入定了。入定之后呢就可以见到佛，有些事情啊就可以和佛商量，佛可以指点迷津呢，告诉你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这是佛教，哎，要是道教呢也有这么一说，不过道教不叫入定，它叫入境。入境之后见到的也不是佛祖，哎，是神仙，反正你信奉谁呀谁就来，不信奉谁呢谁就不搭理你。至于说这佛祖和神仙是否真的来了呢，哎，那玩意儿啊谁也没看着。今天这长老说了他要入定，旁的和尚不敢反对了，他倒在禅房之内点起了信香，端然稳坐，口念咒语，不大会儿的功夫可就入定了。过了老半天呢，这长老醒过来，出来跟大伙说，佛祖已经明示此人可以剃度，别看他相貌丑陋，但是心地刚直，眼下虽然凶蛮，日后可成正果呀，恐怕你们都比不了他。大伙儿一听，还得，我们还瞧不起人家呢，闹了半天我们呢还都不行，还都比不了他，就他这德行的还

0: 能成正果，嘿，我看能成苹果。可是佛祖说了，嘿，这事儿没办法抬杠，只能就定了。就这么着，就决定给这鲁提辖剃度了。您看咱们现在呀，不管是婚庆啊，还是晚会呀，都有主持人。这个剃度大会呢，它也有主持人。不过这主持啊，不叫主持，也不叫司仪，也不叫报幕员，叫什么呢？叫维纳。这维纳呀，也是梵语的音译，就是庙里头的总务的意思。维纳就吩咐了，把头巾去掉，行童把帽子给摘了，发髻分完。行童把鲁达的头发抽下了珠簪，披散开了，梳理了梳理，共分成九股，前三股、中三股、后三股，每一股啊又都给他挽起来，这就算是准备就绪了。维纳又说了，净发。旁边过来一个净发人，有人呢在旁边端着铜盆，这净发人先用剪子把这九股长发的末根咔嚓咔嚓咔嚓全都剪掉了。鲁达心说，完了，这回咱家呀要变大秃瓢了。年轻的时候我在少林寺当僧兵，不过那不是什么正式的和尚，可从今天开始，哎，就跟真事儿一样啦。紧接着又用剃刀，哎，一刀一刀的把头发都给剃光了，剃了个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鲁达就琢磨，以前呢咱家有时候不讲礼貌，管和尚叫秃驴，这回可倒好，嘿，我自己变了秃驴了。这时候净发人又拿着刀要给鲁达刮胡子，这鲁达可有点不乐意了，哎哎哎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把净发人吓一跳，这刀可就停住了。哎，你怎么个意思？哎，我跟你商量商量，这胡子留着不行吗？净发人一听差点乐了，心说这和尚哪有留大胡子的啊，上边没头发，去青暂亮，底下扎里扎沙，暴涨刚然，这什么形象？这不纯粹搞笑呢吗？这净发人做不了主，鲁达这一问，他用手往上一指，那你去问问长老吧。哎，好嘞。这鲁达把嗓门就扯开了，哎，师傅啊，咱家这胡子给留着吧。本来咱家长得就比较凶，大屁股圆脸，如果说把头发都剃掉，再剃掉这胡子，那咱家的脑袋不就变成大肉丸子了吗？它影响市容啊。喊完这句话呀，在场所有和尚哇全都乐了，就连至真长老差点都没憋住，费老鼻子劲了，才算把这笑给咽回去，在法座上朗声说道：“大众听记。”这记就是和尚法师念的词句。至真长老在上边可就说了：“寸草不留，六根清净，鱼如剃了，免得争竞，给他一并剃去。”鲁达一听，完了。这回我呀非得全秃不可哟。这功夫他偷眼往旁边看了看，看谁呢？看赵员外。那意思你傻了吧唧的在那儿戳着，你也不给我讲讲情。赵员外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恩公啊，你就忍着点吧，当和尚有当和尚的规矩，不刮胡子肯定是不达标啊。鲁提辖把脑袋一低，哎，他认头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胡子也剃光了，净发人把剃下来的头发和胡子放在铜盆里头，可就端走了。首座和尚又手捧度牒来在了法座之前，这度牒呀就是和尚的身份证，这首座呢就是讲经的时候坐在第一个座位上那和尚，这地位是挺高啊，除了长老就是他了，就好像乐队里头那首席小提琴差不多少。首座和尚把空头度牒捧到了长老面前。怎么叫空头度牒呢？就说这上头啊还没添和尚的法号，等着长老赐法名呢。长老一看，点了点头，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身。 这就是说呀，你的法名叫智深了。从这儿开始，鲁达这名字可就没有了，改叫鲁智深。度牒添好了，袈裟僧袍也换上了。监寺和尚把鲁智深引到了长老近前，智真长老用手给他摩顶受戒，宣读佛门的三皈五戒，一要皈依三宝。什么叫三宝呢？道教三宝是精气神，佛教三宝是佛法僧。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曰三归。五戒者也需牢记，一不杀生，持沙弥戒，能持否？他这么一问呢，受戒的和尚都应该回答能或者不能。鲁智深不懂这规矩呀，人家一问他能持否，杂家积德。好，这下子众和尚哗又全都乐了。鲁智深回头看了看，我说你们笑什么呀，杂家积德不对吗？那么还得说杂家不积德吗？哇，大家伙又乐了。有人小声地告诉他，你呀得说能持。哦，那不早说明白了。这时候智真长老又问了，二不偷盗持沙弥戒能持否？杂家能持。好嘛，大家伙一听啊，他这杂家是忘不了了。三不淫邪持沙弥戒能持否？杂家能持。四不妄语持沙弥戒能持否？杂家能持啊。五不贪酒持沙弥戒能持否？您看问旁的什么杀盗淫妄，这鲁智深呢没含糊，可是问到不贪酒，鲁智深可就犯琢磨了，心说旁的都能戒，这不让喝酒这可受不了啊。他这一犹豫，长老又问了一句，不贪酒能持否？鲁智深晃晃脑袋，师父啊，少喝一点不行吗？就这句话呀，全场哇一声又都乐了，把站着的和尚乐趴下四个，其他的和尚呢全都乐的是前仰后合。哎呦我的天哪，哪有这样的。赵员外在一边呢也实在受不了了，走过来压低了声音，恩公啊，出家绝对不能喝酒啊。这阵子鲁智深也看出来了，长老在一边呢很不高兴。鲁智深心说，别在这时候我得罪了和尚头啊，他再把我撵下山去，弄得大庙不招小庙不要，官府再抓我，那可就白费了赵员外和金家妇女的一片好心喽。我就委屈委屈吧，不喝就不喝吧。智真长老一看对这位呀是真没办法，这受戒呢就算是结束了。紧接着赵员外请众僧人倒在云堂里边坐下，分享设斋贡献，大小知识僧人各有上贺的礼品。都寺和尚引着鲁智深参拜了众位师兄师弟，又给鲁智深安排了僧堂住处，挑选了佛堂坐处。第二天早晨呢，赵员外一看这事情都安排完了，这才告辞下山。临行的时候特意嘱咐鲁智深，恩公啊，这回你已经深入佛门，是真正的和尚了，不比从前。我走之后你自己要多多的保重，凡事要多加小心，有时间呢我定来看你，缺少什么呢我自会给你送来，愿你在此好好的修炼。我赵员外呀，杂家旁的都不缺，你就偷偷的给我送点酒来就行了。当然了，要是再来一个猪肘子，来四条狗腿，嘿嘿，那就更算是齐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鲁提辖变成鲁智深了，出家就在五台山文殊院。赵员外临行的时候啊，鲁智深压低了声音告诉他，你得给我送酒啊，得给我送肉啊。赵员外直晃脑袋，哎，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哎，不行。恩公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得守规矩。鲁智深憋了一肚子气，可是似乎呢又找不到什么辩驳的理由。赵员外走了之后，这鲁智深更别扭了。一转眼的功夫，在山上当和尚啊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来月可把鲁智深给憋坏喽，脑袋上头快长出犄角来了，不让喝酒也不准吃肉，山上清规戒律是条条款款呢。这鲁智深就好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雄狮，又好像锁在洞门里的老虎，他都有点后悔了。哎，他娘的，咱家早知道这么难受，我就不当这和尚了。这些天以来，虽然说赵员外跟金老头没断了往这送东西，但是送的呀全都是穿的用的，要不然呢就是送一些银钱。鲁智深最需要的是酒啊，是肉啊，一回都没送过。鲁智深急得坐立不安呐，整天是抓心挠肝的。后来首座和尚教给他一个绝招，让他念佛，就念那摩阿弥陀佛。这鲁智深一开始念着还凑合，可时间长了也不管用啊。哎呀，念佛不当酒喝，也不顶肉吃，急得他是呲牙咧嘴，根本就坐不住了。哎呀，咱家这嘴里头都淡出鸟来了。就这句呀，是水浒的

原文虽然说是一句粗话，但是有人评论说这句话是《水浒传》里头神来的妙笔。总而言之啊，他难受，后来抽空啊到寺院前前后后他就转悠，而且越转悠越远。这天早饭之后，鲁智深参禅念了一阵子佛，快到中午的时候，信步走出了山门，顺着山路就往前溜达。五台山果然是好景致，现在是初冬天气，黄肥绿瘦，枫红似火，一眼望去，层层山林呈现着多种颜色，山石路上铺洒着飘落的黄叶。鲁智深走着走着就发现路旁边呢有一座亭子，这亭子上头有匾额，上刻着三个大字，是石敬亭。鲁智深到亭子里头坐下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就感觉神清气爽，写意自在。这时候要是在亭子里头搬来一坛子好酒，再来上两只烧鸡，我在这儿自斟自饮，看着五彩山林，层层石路，酒到嘴里头，肉到口中，哎呀，该是什么滋味啊。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哈喇子还流出来了，连胸脯子都湿透了。正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山下呀有人唱歌，这歌词还挺有意境的。他唱道是：九里山前坐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鲁智深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虞姬，哎，虞姬还不如烧鸡呢，还霸王，哎，霸王不如王八，哎，王八要是炖呢，那是甲鱼汤，哎，能解馋呢。喂呀，他唱这歌什么意思呢？再仔细一听，这位又唱上了，说是当年有个李太白，斗酒百篇诗兴来，谁个喝了我的酒，不用读书是自成才。喂呀哈，听这意思是卖酒的自卖自夸呀。鲁智深来了兴头了，赶紧站起身形，手打凉棚往山下观看。一看呢，顺着山路走来一人，年纪也就是二十来岁，光头没戴帽子，穿着一身青布的短衣，挑着两只木桶，这桶上头有盖儿，哎，由的山底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山坡，到在石敬亭旁边。这位呀有点累了，把担子放在路边上，自个儿呢也到亭子里头来休息来了。鲁智深提鼻子一闻，喂呀，把他乐得差点飞起来。怎么回事啊？一股酒香扑鼻，知道这俩水桶里头挑的是上等的好酒。鲁智深乐呵呵的一瞪眼睛，就这模样啊，又像是友好又像是发威。哎，咱家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哎呀，这位师傅，我是卖酒的。哪里去卖呀？哎，就到五台山文殊院卖酒。哈哈哈哈，哎，不用去了，我就是文殊院的和尚，都卖给杂家吧。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师傅，那可不行，因为至真长老啊有严格的要求，我卖酒可以，但是不能卖给和尚，哎，只能卖给那些火头僧。火头僧您肯定知道吧，哎，就是冒牌的和尚，哎，也就是业余的和尚，也穿着僧袍，剃着秃脑瓜瓢，但是呢没有衣钵肚碟，哎，也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就是庙里头干活的，主要负责小区的物业，嘿嘿嘿，我是专门给他们服务的。咱家管不了那么多，咱家买酒多给你钱还不行吗？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是坏了规矩呀，至真长老肯定得发怒，就得吊销我的营业执照，哎，得罚200两银子，得扣3分，那我就捅娄子了，哎，不能卖，哎，不能卖。哼，鲁智深有点不高兴了，今天卖不卖就由不得你了，咱家自己来喝。说着话由到亭子里头出来，大踏步直奔酒桶啊。这卖酒的可着急了，哎，不行不行，
他追过来要抓鲁智深这裤腰带。

0: 那鲁智深能让他抓住吗？一回手啊，噗，把这位脖领子给揪住了，往地下这么一按，就这位手刨脚蹬还不老实呢。鲁智深把大脚丫子一抬啊，噗，就踩到他脖子上头了。那位说什么动静啊？嗨，人动静，脖子踩大劲儿了，这人动静跟狗动静啊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鲁智深是真厉害呀，用这脚丫子把卖酒的给控制住，这两只手就干上活了，把桶盖给揭开了，一看里边有咬酒的咬子，拿起来快了这么一咬子，一扬脖，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酒啊，好酒！底下那位是真着急呀，怎么回事啊？哎，脚丫子轻轻一使劲儿，踩得他连狗动静都出不来了。接茬喝呀，用这咬子感觉不解气，怎么办呢？就把酒桶拎起来，对准自己这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饮而尽。哦，人还得活着，要不然到哪儿喝这么好的酒啊？还有一桶，咱家也都给包喽吧。把那一桶又拎过来了，哎，桶盖去掉，端起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是海量，哎，两桶酒全都灌下去了。而后呢，轻轻一抬脚，我说卖酒的，你看咱家讲理不讲理呀？哎嘿嘿嘿。卖酒的心说，都这德行了，这还讲理呢？鲁智深由他怀里头一摸，拿出了一锭银子，吧嗒一声就扔给了卖酒人。今天这个事儿啊，就怪你小子不讲理，我花高价买酒你还不卖，你说你还有没有王法？回去吧，有时间再挑两桶酒给咱家送来。
1: 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位敢说什么呀？抄起扁担，挑着空桶一道烟儿，他就跑了。鲁智深呢，就准备往回走。真乃是怪事儿，怎么一迈步脚底下就拌蒜呢？这山路上头，莫非安了弹簧不成啊？回去，回去睡觉。哈哈哈哈！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大笑不止。忽然之间呢，想起来当初有一位朋友编了一首歌，叫做《醉了好》。我唱唱吧。醉了好，醉了好，人生有酒须当醉，醉了无烦恼。管什么买卖赔赚，管什么官大官小，管什么人世艰难，管什么悲伤欢笑。摇摇晃晃啊，是晃晃摇摇，天地昏昏，世道糟糟。你好，嘿嘿，我也好，大家是一块儿高，酒醉乐滔滔啊，乐滔滔。
2: 好，这位唱唱咧咧就来在了五台山文殊院的山门以外。山门这地方有俩和尚看着呢，一瞧，哎呦，这谁呀？怎么好像喝多了？到近前之后看出来了，这不鲁智深吗？早看这家伙就不地道啊！果不其然，跑出去喝酒去了，这可得拦着。哎，智深，你不能进门。
0: 怎么就不能进呢？
2: 哎呦，庙里头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啊，斋堂的墙上明明确确地写着呢，本寺喝酒犯戒的僧人杖40竹杖赶出山门，外寺醉酒僧人不准入寺，放醉酒僧人入寺者追其责任。今天你呀是本寺僧人，喝得东倒西歪的，你进山门怎么能行呢？所以按照规矩必须把你赶出去。这俩和尚啊一伸手，蹭蹭抄起两条竹杖来，哎，就把这庙门就给封住了。鲁智深一瞧，气往上撞，嘿嘿，你们以为咱家喜欢当和尚吗？愿意做这秃驴吗？咱家是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呢？我是经略相公府的鲁提辖， 我是军官，我是大英雄，我暴打不平，我啪啪啪三拳把镇关西那个臭无赖给打死了，脑袋打得稀烂稀烂的，实在是没地方去了，这才凑合着在你们这儿当个和尚，喝点酒都不让。你们怎么那么多毛病？俩和尚都懵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智深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是杀人犯呢，不行，甭管怎么说也得把他拦住。想到这儿，这俩一晃掌中的竹杖，奔鲁智深就戳过来了。你戳去吧。这鲁智深可不干了，虽然说喝了点酒，但是他武功太高啊，对付这俩和尚那还不成问题。一伸手啊，砰砰，把两条竹杖的头就给抓住了。你们两个小秃驴，不知道你家提辖老爷的厉害，嘿嘿，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知道。说完了，胳膊往起这么一撅，啊，去你的吧！啪日，哎呀，我的妈呀，哎呦，就把这俩和尚啊挑的就飞起来了，摔出去两丈多远，就像两个大肉球一样往里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棒棒，哎呀！哦哦哦，弥陀那个佛佛佛佛啊佛，把佛给念得稀碎稀碎的。正这么个时候，监寺和尚又到里头出来了。弥陀佛，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呦，监寺师父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个智深他出去喝酒去了，还行凶。监寺一听，这还了得吗？赶紧给我撞钟，把僧兵都给我集合起来，齐心协力把他赶出文殊院。一声令下，钟声可就响起来了，啊，咚咣咚咣咚咣。这是庙里的规矩，要没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啊，绝对不能撞钟。钟声一响，众僧人呼啦朝来到院子里头，各拿家伙可就集合好了。监寺吩咐一声，你们往那旁看，智深和尚吃酒带醉，搅闹山门，佛法难容，按照本寺的规矩把他给我轰了出去。是，好嘞。就这群和尚啊，特别恨这鲁智深，平时就看不惯他，正好借这机会把他给赶走。因此上一个个晃动棍棒，扇子面排开，就把鲁智深给拦住了。哎，咱家要回去睡觉，你们因何挡住去路啊？好狗还不挡道呢。监寺和尚冷笑一声，弥陀佛，智深呐，你破坏了清规戒律，本寺难容，我们要把你轰出山门。你们要把咱家轰出去，咱家还想把你们轰出去呢。监寺一听，这还了得吗？扭头吩咐一声，休得给他留情，往外头赶。这帮和尚啊，拿着棍棒就冲过来了。鲁智深一瞧，他乐了，他、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孔子门前卖字画。要说干旁的，哎，咱家不行；要说打架，嘿嘿，你们来个300个、500个的，也不是咱家的对手。你们这群秃驴，不讲规矩，我把你们都轰了出去。他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可就动了拳脚了。众僧人往上闯，鲁智深也往前冲，在人群里头，他是拳打脚踢，拿棍挑啊。就他这一玩命可了不得了，这群和尚在地面上算待不住了，就感觉双脚离地呀，纷纷的就飞向了天空，啊，啪日，哎呦我的妈呀，啊，啪日，咣啊，柔柔柔的飞起来，形成一个抛物线，哎，有点院里头都摔到院外去了，得啪，扑通扑通，哎呀妈呀，咔扑通。鲁智深是真有能耐，哎，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再看这几十个和尚，院里头一个都没有了，完全摔出了墙外。鲁智深一瞧，怎么样，咱家把你们都赶出去了吧？他晃晃荡荡上前，吱扭咣当一声，

0: 山门就给关上了，咔吧咔吧咔吧，三道门栓插的是紧绷绷。嗯，咱家回去睡觉。步履踉跄往里头走，再说外头这些和尚呲牙咧嘴，哎呀呀呀呀，屁股摔裂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尾巴骨摔折了，就连监寺和尚趴到地上都起不来了。哎，快哎，快快快，有那体力好的赶紧跳墙头进去禀报至真长老。要说他们呢，受的伤都不算太重，除了有那么十几个把腿摔折的，有那么二十几个把胳膊摔断的，其他人呢，骨折的情况就不算太多了。有那么几位叠罗汉，你蹬着我的肩，我蹬着你的背，爬上墙头啊，悄悄地跳到院里头，撒脚如飞去给长老报信。至真长老一听，这还了得吗？带着几个和尚由得里头就出来了。一看对面晃晃荡荡来的正是鲁智深。
1: 智深不得无礼，老衲在此。
0: 鲁智深抬头一瞧，哎呀呵，是长老，赶紧把胸像收起来，双掌合十，
1: 阿弥陀佛，师父啊，咱家不曾招惹他们，是他们乱棒打我，要不是看在师父您的面子上，我就把这帮秃驴大卸八块了。
2: 嗯，不得胡说。是。
0: 这时候啊，外边那些受伤的和尚连滚带爬都进来了。
3: 我说长老啊，快给我们做主吧。智深他犯了佛规，开戒喝酒，最后还来打人。您说这五台山上禅林净地，今后还成个什么样子啊？
0: 至真长老点了点头，大家且不要乱，此时智深他酒后无德，有理难说，且让他回去休息休息，等酒醒之后我是自有道理。大家伙一听，嘿，这师傅可真会说话啊，鲁智深打我们，他打累了，让他回去睡一觉，睡好了之后恢复体力，好再来打我们。一旁边监寺和尚都发牢骚了，哎，别说了，哎，快别说了，这都是师父说的，哎，说这智深呐能成正果，咱们这些人都不行啊，成不了正果。你们瞅见没有啊？啊，成正果的就都这德行啊。智真长老呢也不搭理这监寺。
1: 智深，你先回去睡觉吧，醒来之后是再来见我。咱家确实也困了，先睡觉去喽。
0: 一溜歪斜回房间是倒头便睡。鲁智深吃酒带醉，搅闹山门，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4: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2: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5: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2: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5: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2: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5: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2: 谢谢您，
5: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2: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5: 出现过。
6: 同学们好就好。
7: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这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到陶尔河，北到额尔古纳河的下游，就在这个地界居住着一个部落民族。这个部落人们叫它石尾部落。进入了七八世纪，这个石尾部落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渐渐的强大起来了。在当时啊，这个北方的突厥人称这个部落为鞑靼人。那么这石尾鞑靼人就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呢也可以称他们为原蒙古人。当时在这个地区啊，有大小部落100多个，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草原，有自己的骑兵队伍。这部落一多了，他免不了就互相的厮杀，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弱肉强食，所以是连年的战争不断。其中有一个部落叫野速该部落，这个野速该部落的头领叫野速该巴托尔，听明白没？野速该巴托尔这个人是能打仗，手下有100多人，这个骑兵队伍是兵贵

神速，行动特别快。在公元1162年，他跟一个部落打起来了，这个部落叫铁木真部落。这耶稣该巴村来了一个出奇制胜，攻其不备，这部队就冲进去了，几家伙就把这铁木真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大获全胜。他心里非常高兴。哎，恰在此时，这耶稣该巴村的老婆生了个孩子。哎呀，耶稣该巴村一想，我得起个名啊，起什么呢？他在地上转两圈，最后一琢磨，有了这个名字，给我这儿子起名就叫铁木真呢，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这个大名鼎鼎的铁木真，就在公元1162年来到世上。这个铁木真这孩子就渐渐长大了。蒙古人那个孩子小时候就生长在马背上，你想他母亲怀揣有孕的时候，那就在马背上生下来，往后肩膀头一搭，这母亲背着他，母亲骑着马，微微大点能咋吧咋吧走道的，往马后屁股上一放，还驮着这就跑。所以这铁木真小时候是练大刀练长枪，练骑马练射箭，是样样精通。长到20岁，另外铁木真有思想有头脑，头脑反应的也快。偏赶上就在铁木真20岁那年，这个耶稣该巴屯儿和一个齐达部落发生了战争，因为草原的事儿打起来了。可这一仗，耶稣该巴屯儿被对方给射死了，这耶稣该部落是败了，仓皇逃命，跑出50多里地才稳住了阵脚。铁木真一听父亲死了，放声大哭，最后沾沾眼泪，各位，我要为我爹爹报仇，你们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重新的振作起精神。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耶稣该部落一看首脑人死了，待会儿得选一个。哎，当天晚上这铁木真喝了点酒，大刀片一拎，独自就由打部落的驻地出来了，就来到了齐达部落的附近。这马往山坡上一站，他往下仔细观瞧，借着月色，这个齐达部落打赢仗了，都安心的在帐篷里睡觉呢，也没放岗哨，放松了警惕性。那个牧民呢，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睡在哪儿，所以他游牧性的生活。一想这打胜了，耶稣该部落让他们打败了，没事了，睡觉，哎，都睡觉。可万没想到铁木真来了，他在马背上把酒壶子拿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几口酒，酒葫芦啪往地上这么一拽，啊，不是，在马的三叉骨猛打一掌，这匹马就冲进了七大部落。这大刀片一轮的嗡杀嗡，哎呀妈呀，爹一声妈一声的。当天夜里铁木真杀死了40多人，刀啊都砍得跟那锯锯齿似的，大获全胜回来了，回到了耶稣该部落。大伙一看铁木真走了一宿，这第二天早晨一回来浑身是血啊。后来听说了齐达部落当天晚上被宰了40多，大伙是掌声雷动。最后一合计，咱们这耶稣该部落还推荐铁木真为咱们的部落首领。20几岁的铁木真就当上了部落的首领。当上首领之后，他刻苦练兵，卧薪尝胆，干什么呢？一定要把其他部落吃进来，把那些部落大大小小全划进来归自己所用，
这队伍才能

强大，才能兵强马壮。经过几年的杀杀打打，二十几个部落全服了。行了，啊，我们都服了，别打了，都归你调遣吧。哎，全归到铁木真的帐下。其中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德义部落，这个德义部落也100多人，为首的这个部落首领叫德义。这德义就不服，可是也很惧怕铁木真。铁木真一听，怎么的，这德义部落不归顺，我找他去。这得多大的胆子，骑着马来了，独自一人呢，背了弓，带了家伙。这德义部落的首领德义赶紧迎接进来。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的愿望就是把各部落化零为整，明白吗？就是把各部落全归我，你怎么就不服呢？哎呀，这德义看这铁木真这胆子也太大了，独自来的，另外知道铁木真惹不起啊，现在他是兵强马壮，可是又不想投降，还得找个茬。他拿眼睛四外溜了溜，哎，偏赶上天空来了一个雕。这雕是凶猛的东西，空中霸王啊，正飞呢。这德义啊，一看这雕渐渐飞远了，就跟铁木真说，你要如果能把这雕射下来，我就归顺你，你看怎么样？就照一般人呢，射不下来，越飞越远呢。那雕多大力量，那家伙大膀子，你即便中了一箭也不当什么。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说，德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把他射下来，我们部落马上归你调遣。他尽意的拖延时间，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雕飞远点。就见铁木真一探背膀，拿出来牛角霸王弓，走兽湖里头拿出来剑，弓拉四满月，剑走似凋零。再看这剑，有的听众说，咋这么长时间呢？你看那雕飞远了，那剑不得多跑一会儿吗？我这个是没气儿，要有气儿我再多整一会儿。就这一家伙把这雕给射上，射得不偏不正，正是致命之处。再看这雕啪下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有一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哎，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有的听众说，你这故事哪来的？是不是在史记上或者原始上有记载？没有，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说具体在哪儿他射了大雕，这个史无考证。总而言之，他这一箭把这雕射下来了，那么这个德义部落也就归了铁木真来指挥了。又经过几年，大大小小草原上的部落全让铁木真一股脑的收到了自己的部下。如此强大的部落，使铁木真是万分的高兴。他就跟这底下人说呀，咱们现在啊，七短八长的都聚在了一起啊，原来都是星星点点各个小部落，现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族，咱就不能号称部落了吧，咱看一看，琢磨琢磨，是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呀？啊，建立国家，对呀，你看现在有多少国呀，西夏国、金国、大宋国啊，北边还有俄罗斯国，这多少国家呢？德国、波兰啊，日本国，咱们也得想办法建立一个国家。大伙一听言之有理，最后经过铁木真的仔细琢磨，就建立了个国家，蒙古。

国，这蒙古国就正式的成立了。可是这铁木真的称号也就不能号称什么部长了，是吧？现在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了。最后大家一琢磨，就给这铁木真起了个名字叫成吉思汗。这中国历史上元代的成吉思汗就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啊？成吉思就代表大海，雄伟宽宏大量的意思。韩呢，韩代表天，就是天子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叫皇帝，现在还没叫皇帝呢。得什么时候叫皇帝呢？到他孙子忽必烈，哎，那是当了皇上，中国元朝的皇上。那么现在呢，叫韩，大韩，就成吉思汗。这蒙古国建立了，成吉思汗也当上了，他就发动了下一次的战争。哪儿啊？攻打西夏。西夏国啊，就是今天中国的甘肃一带。拿下西夏之后，我这地盘扩大了，随后我再打金国，打辽国。他把这战争方案就制定好了，成吉思汗这就做好了准备，准备对西夏国发动战争。他来了个先礼后兵，派使者拿了书信到西夏国见西夏国的国王，说你们呢得投降啊，你要不投降有灭顶之灾呀，你要对我们蒙古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呸，西夏国王就说你蒙古兵怎么的，蒙古兵，蒙古兵我就怕你啊，不投降。话音刚落，这个蒙古军队的铁骑军可太厉害了，就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西夏国的境内了。怎么的，你像这个军队打仗啊，都得带着给养部队，最主要的是粮食啊，那后边得跟着一大堆给养部队，那个前边五万战士，后边就得两万给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可偏偏成吉思汗这个部队没有给养部队，这士兵们不带干粮，哎，就背一水壶就行了，拿着兵刃哗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赶。这个马吃草，人吃什么呢？有的时候碰着动物了啊，扑哧一刀整死，就那生肉筷子就咕叽咕叽往嘴里就整，咕叽咕叽就喝那血，喝那动物的血，没别的喝了，那有母马，那母马有奶，就喝的马奶。所以他们是昼夜行军，兵贵神速，这一招太灵了，说揍你就揍你，让你喘息不过来。他这个军队是太快，你看没有给养部队，后边没有拖累。简短解说，这西夏可就挨着揍了，连打西夏国三次，最后把这西夏国给打服了。在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半路上。在他打西夏的同时啊，他也派兵是攻打金国。这个金国在蒙古国的前边，再往前就是辽国，辽国的前边那就是大宋朝，现在是宋朝的末年。所以这亚洲这一带那是乱套十分呢。成吉思汗一死，不过他在死的时候，就在病床上，他制定了一个战争方针，就是要联合金国打辽国，然后联合宋朝打金国，打完金国再揍宋国，一举拿下全中国，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那么成吉思汗一死，由谁来继这大汗之位呢？谁来继承这个王位？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早年战死在沙场，这二儿子生性残忍，不够做大汗的成分，唯有三儿子，三儿子叫窝阔台，这人厉害，四儿子叫拖雷，这拖雷也厉害。经过一阵的想啊，最后他决定把自己大汗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子窝阔台。那么拖雷自己这老儿子也有两下子，就让他做监国。监国是什么呢？就是监督国事，
那权力也不

0: 这窝阔台就继位了。哎呀，这窝阔台一上台啊，那可不是窝阔台呀、啊，真有两下子。他共计在位七年，他发动了一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就是长子军征欧战争。窝阔台一上台，一琢磨，前面是金国，再往前是大宋朝，这都不堪一击，先忙不了揍他们。他回头一看，后边有俄罗斯，俄罗斯后边有波兰，波兰边上德国，哎呀，这后边好啊，这欧洲地区肥呀、啊，磨磨有尖，碰碰有棱，我撅旗杆的话，我就撅那大的。他就准备了15万人马，兵分三路，准备远征。一切作战都准备好了，他选拔了一个三军的大帅，这人叫拔都。这个拔都为大帅。他临走之时，窝阔台告诉拔都啊，一定要把欧洲给我拿下来，啊，那地方什么都有，石油啊，矿产资源丰富。记住，把这欧洲拿下来之后，作为大本营，随后再往南走，把宋朝，哎，咱一划了，就把这地球咱就捧家来了，这地球都咱蒙古人的了。海贝雷，放心吧。这拔都说话有点硬，这蒙古人说话嘛就那样。所以有的听众说你会不会说蒙语，我就即便会说的话你也听不懂，何况我还不会呢。反正总言之吧，咱用中国话翻译蒙古话。放心吧，欧洲是小小的，咱们是大大的，我到那气着咔嚓的一阵乱炮的全都拿下来了，开路开路的。这15万大军就奔俄罗斯来了。那个时节的俄罗斯啊，都是诸王的封地，有皇上。这15万大军是长驱直入，要攻打莫斯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正说到，窝阔台命令拔都，带领150,000军队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这俄罗斯啊，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也没想到这蒙古人能揍他。那些王公大臣们还在宫廷里喝的美酒，搂的美女，蹦恰恰恰，蹦恰恰恰，还恰恰呢。这蒙古军队的骑兵就进来了，兵贵神速，太快，你想不到。你想啊，这个蒙古军队打仗也没有给养部队，吃喝睡在马背上，饿了就抓个动物啊，哭吃一刀，就吃那生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喝那动物的血，他也不着累。从这个养生这个之道上来说啊，可能吃生的对这个人体好，它壮实，所以可能有些肉你做熟了还把营养整没了，所以吃生的备不住，对身体有好处，大补啊。反正这蒙古人补的一个个眼珠通红，俩眼溜直，见谁都宰，所以打的俄罗斯军队是猝不及防啊。几家伙嘁哩咔嚓就把俄罗斯给拿下来，就给占领了。这个俄罗斯在历史上啊遭受过三次大罪。第一次就是中国的宋代，这蒙古军占领了俄罗斯。这一占领，占领多少年呢？各位啊，你可听明白了，他这一占领啊就占领了400年呢。一直到彼得大帝出世，哎，才把这蒙古军队打跑。第二次就是法国的波达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攻打俄罗斯。第三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希特勒他的德军闪电战攻打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在历史上遭受了三次比较大的灾难，战争灾难，老百姓受苦啊。赶着蒙古军队他太快，就是一快取胜。那么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这个苏联的时候采取的闪电战，也是一个字儿，快。没啥事儿，我就琢磨，可能是这希特勒是研究了蒙古人的打法，根据这蒙古人拔都这个作战方案研究出的闪电战啊。反总而言之吧，

都是因为快字取决于胜。那么蒙古人占领了俄罗斯之后，拔都啊就驻扎在了俄罗斯，他就把这俄罗斯的王公大臣都召集来了，日后你们得听我的，我是你们的王，是不听就杀啊，是。拔都就在这儿自立为王，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封地了。窝阔台又下了道令，继续往前打，一定要占领欧洲，想办法把欧洲全纳入咱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你这野心多大。拔都接到命令之后，就带领15万铁骑军越过俄罗斯，打到了波兰境内。这个波兰国王啊叫布莱斯，听说蒙古人打来了，他就不明白这蒙古人为啥来打自己了。第二个，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两天半的光景让蒙古人给打下来了。他就问这大臣，这蒙古军队怎么打，说那可了不得呀，国王啊，这蒙古军队太蒙古了啊，他们吃在马背上，睡在马背上，喝在马背上，拉屎撒尿都在马背上，这据传说。另外他们长得是黄色的，手拿大刀，见谁整谁，见谁杀谁。黄色的，波兰国王布莱斯说，黄色黄色我怕他吗？咱是白色的，我就不信这白色干不过黄色的，揍他。这就立刻组织人，这就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也就两三阵就把个布莱斯给打跑了。这蒙古军队就把波兰的首都给占领了，布莱斯蹭蹭蹭蹭蹭肉肉肉肉肉，这跑得比谁都快，我的妈呀。布莱斯明白了，这个白色的是真干不过黄色的，这黄色太厉害，立刻向德国国王求救，说不行了哥们儿，我这遇着黄色的了，你赶紧来救我来吧，这蒙古军队太厉害了。德国国王立刻派兵，就组建了德波联军，就在多瑙河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满以为这一家能把蒙古军队全都打败，打回本土。可万没想到，这个拔都啊调领大军三军会战多瑙河，这一下子把德伯联军全军打得覆没，蓝色多瑙河都变成红色的了。哎呦，这把欧洲人给打服了。拔都一看，乘胜追击，继续往前攻。都打到哪儿去了？打到威尼斯的国境，内陆大军打到离维也纳就剩30里地了。就打这样，一定要拿下欧洲，一定要把这地球咱蒙古人抱回去，全地球都归咱们管啊。正乐呢，朝廷来了信儿了，窝阔台死了。窝阔台就大汗呢，哎呦，拔都一听国王死了，这战争就不能继续下去了，班师回朝，得回去举办大丧啊。这还得回窝阔台死了呢，窝阔台啊这死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死几年，可能欧洲真就是蒙古人的了。这拔都是班师回朝，窝阔台是病死的。他在位7年，他发动这次战争打了6年。窝阔台死了之后，由谁继承王位呢？就由他的儿子叫贵由继承他的大汗王位。这贵由啊就不像窝阔台好打，这小子不好打是不好打，好喝。这个拔都没啥事就找到贵由，说大汗呐，咱们得继续上欧洲征战去，上一

一次我跟他们较量一下子，他们不扛打呀。那地方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啊，还得咱发动战争啊，只有打仗才能发家。贵友说打仗不如喝酒好，咱好好喝酒得了，你可拉倒吧啊！打仗有啥意思，打了六年了也确实劳民伤财啊。这几年咱别打了，咱喝。哎，贵友就开喝酒，这贵友好酒啊，喝的手脚抽筋儿，俩眼发直，就再喂三年，喝死了。他这三年还挺好，没发动什么战争，因为他好喝酒，他告诉这手下的将士们也要喝酒，啊，咱不打仗。可这贵友死了，这贵友啊没儿子，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在这老一代第一任大汗，也就成吉思汗铁木真这儿往下一针针找，得找他们皇族血脉的人。这个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不是窝阔台吗？还有一个老儿子，老儿子叫拖雷。这拖雷有个大儿子叫猛哥，大伙听清楚，猛哥那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个猛哥是合情合理的继承了大汗之位，就贵友死之后，这个大汗的位置就传给了猛哥，猛哥上台了。这家伙不愧叫猛哥，是真猛啊啊！大伙都知道有东北猛男，这家比猛男还厉害，是猛男他爹猛哥。他上台之后主要的治国方针就是一个字儿，打。说上回打到离维也纳就30里地了，就不往前打了啊。波兰才打下来啊，德国那儿刚打一半，虽说占了俄罗斯了，那算个什么呢，没打到劲儿，继续整。立刻就整理军务，组织军队，这就准备开打。他又把那老元帅巴都找来了，说巴都啊，你还得带兵打呀。巴都一挺脖，太好了，我就盼了这天，别看我年岁大，但有一点我还愿意打打。这战争这部机器可就开始启动了。他先打的哪儿呢？先打的西藏，攻击西藏，占领了，紧接着越过西藏，攻打印度支那一带。好家伙，就攻打印度这一带，哈，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在印度这儿打完了回来，重整旗鼓，立刻发兵，这回要远征，打到哪儿了，各位啊？打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呀，打到巴格达去了。上巴格达干什么去了？抓拉登去了啊！那年没拉登，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家打到巴格达了，占领了巴格达，抢了好多好多东西。蒙古兵到哪儿就一个字儿，就是抢。这边那么在巴格达这边有一战场，紧接着蒙哥还派兵是攻打朝鲜。这个战争的大幕可就拉开了。这个猛哥是在位9年，当了9年国王，就打了整整9年的仗，是一天也没消停。他不但是派兵打，而且他还亲自带领兵打。你看他有瘾，那国王是御驾亲征啊，亲自到前线。有时候这猛哥喝了点酒之后，光个膀子拎个刀，身为大汗，身为国王，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刺楞一声跳进战壕，就和敌军是展开你死我活的对面较量。你说他领这些兵，那一看大汗国王都跑前面打仗去，那兵都红眼睛嗷嗷直叫，像一群疯子一样。结果啊，这人是有定数的，你打到一定程度，就老天爷不让你打了。那么他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

结果这猛哥就猛在那儿了，你看这猛哥就变成了蒙哥，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让人家给蒙了，蒙完了之后就给蒙死了，蒙哥就死在了四川重庆。这蒙哥一死是举国大丧，大伙啊都为失去这么一个猛哥能杀能打的猛男感觉到心中悲痛。那么谁来继承猛哥这个国家呢？还得选个大汗呢。猛哥有个弟弟，因为猛哥是拖雷的大儿子。那么这拖雷还有个小儿子叫忽必烈。哎呀，这忽必烈厉害，比猛哥还厉害。首先不光是能杀能打，最主要他是有思想的人，他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善武喜文，而且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个忽必烈当上大汗之后，他一琢磨不行，不能往欧洲打，你这远征军，什么叫远征军？你这也就是到这一顿杀抢夺，哎，抢点好东西完就回来，这不行。你要想这国家富裕，你得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你抢完一下就回来，抢完一下回来跟那强盗有什么两样？所以啊，这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制定了一个治国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灭掉宋朝，把宋朝灭掉了，把中国占领了，哎，这个才是咱们大本营，然后再往外扩张。你就这么一个根据地，攻打欧洲去，到那儿抢一把就回来了，没什么意思。这也不是个国家的行为，所以忽必烈就琢磨这宋朝。现在的南宋的国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宋朝这几个皇上这都昏庸无道，那百姓是民不聊生。那么现在这个宋朝这皇上底下那宰相叫贾似道，而这小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欺君欺民欺压百姓欺压百官，什么事儿他都干，阳奉阴违。所以忽必烈就研究了宋朝的一些国家政策呀，方方面面的事情，感觉到这个宋朝是不堪一击。所以忽必烈上台之后，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就带领大军是攻打南宋。一直这个大军到了临安城下，迫使南宋投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宋朝就亡在了忽必烈的手中。随后这个忽必烈就迁都在北京，建立了大元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只有在忽必烈这一代才真正的称得起为元朝，叫元世祖嘛。那么上边呢，像成吉思汗呢，像这个窝阔台呢，像这个贵由，还有这个蒙哥，这都属于大汗，他们建立的是蒙古国，没有建立元朝，也没有统一中国。而在忽必烈这一代，他做到了，真正的当上了皇帝。他把这首都立在了北京，也就是元大都。哎，有了首都了，有满朝文武了，有了自己一个真正的元朝国家了。忽必烈啊，心里万分高兴。这忽必烈是当了20年的大汗，当了20年的大汗之后，他征服了中国，占领了中国。他在位期间15年，到80岁的时候他才死。你这家也挺能活的。那么他治理国家的本事呢，可以说在蒙古当中所有大汗当中是最好的一位。他在位期间派兵去攻打日本、缅甸、越南等国家，他对外也是搞扩张。这个忽必烈一上台啊，他就看这个日本国他别扭，这小日本我得揍他，他就组织了十。

0: 多万军队，这就准备渡海攻打日本。可忽必烈他就忘了一件事儿，这蒙古兵啊在陆地上是真好使，所向披敌，谁也不行。可就怕上船，一上船他迷惑，一上船他晃荡，一上船他发晕，他吐，再把那些马匹都带到船上去，这扯起了帆是乘风破浪，十多万军队这就够奔日本下来。这日本国早已接到情报，说元朝来打来了。哎呀，日本国王也吓坏了，知道这蒙古兵厉害呀，这怎么办呢？麻爪的，这有大臣就跟他说，说国王啊，您放心，咱不怕他，他们在陆地上好使，到海上那还咱们日本人好使。立刻就组织船只，组织军队迎战蒙古军。这蒙古兵在海上一开始吐，吐高兴了不吐了啊，就是在船上有点站不稳，都一个个离了歪斜的，像喝多了似的。哎呀，这跟日本人在海上怎么以交锋不交锋，还子罢了，以交锋。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

0: 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叼过来的粉笔头。
0: 谢谢您，关键时刻啊，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0: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0: 出现过。
2: 同学们好，就好。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各种疑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公协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1: 对，
0: 能够成为公协派的开山鼻祖吗？
1: 对，
0: 而且这个公协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1: 咸齿舌葡萄叶
0: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1: 没有，
0: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1: 嗯，
0: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公协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1: 嗯，
0: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公协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公协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公协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0: 没记载
1: 这
0: 个名儿，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了。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五 G 呀。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公协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

0: 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0.01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呐、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啊，还有那个水飞剂呀、啊，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
5: 嗯，
0: 那你、
5: 啊、
0: 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我一天呐、啊、得吃3-4药。
0: 哎呦，
5: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5: 对呀、啊
0: 嗯，
5: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0: 嗯，
5: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0: 嗯、
5: 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5: 哦、
0: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啊，为什么呢？因为

0: 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1: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
1: 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0: 啊，
1: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纤维化了。
0: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啊。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1: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1: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1: 可不嘛。
0: 我说了，全身的毒素，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什么尿道炎呐，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1: 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0: 对对，
1: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我就怕错过了。
0: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1: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0: 就怕没有。
1: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0: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再见，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就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哪个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还有个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没有，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嗯、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这不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了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

0: 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1: 对，
0: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1: 对，
0: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1: 咸齿舌葡萄叶，
0: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1: 没有，
0: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0: 没记载这个名儿，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了。对呀，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呀。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石你，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

0: 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二氢杨霉素，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它
0: 对
1: 太
0: 对。
1: 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0.01度，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每一粒儿哦，400毫克。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
1: 和
0: 啊。
1: 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实，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儿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
5: 样。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剂呀、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哦，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

0: 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1: 啊。
0: 反正我一天呐得吃三四药。
1: 哎呦，
0: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啥还给吃高了，
1: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1: 嗯、
0: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1: 嗯、
0: 保护那个肝脏。
1: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啊、
0: 哦，
1: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三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0: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
0: 哦，
1: 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0: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1: 也没降下来。嗯
0: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1: 啊，
0: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1: 嗯嗯。
0: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
0: 哦、
1: 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啊、
0: 嗯，
1: 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0: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1: 啊
0: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1: 哎呦，
0: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吧，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1: 嗯，
0: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1: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0: 可不嘛。
1: 嗯，我说了，全身的毒素、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0: 嗯，
1: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
0: 啊、
1: 什么尿道炎呐，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
0: 哦，
1: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
0: 哦，
1: 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0: 哦、嗯，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
1: 嗯、
0: 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1: 对对，
0: 嗯，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
1: 嗯、
0: 我就怕错过了。
1: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
0: 嗯、
1: 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0: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1: 就怕没有。
0: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1: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0: 好，
1: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0: 嗯，好，辛苦您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好，再见。
0: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1: 再见，嗯，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里是

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嗯，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了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0: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1: 那
0: 了。
1: 怎么办呢？
0: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1: 攻邪派，
0: 攻邪派，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世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世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我告诉你，竟是。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蛇葡萄叶。
1: 咸齿蛇葡萄叶，
0: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1: 没
0: 这是它
1: 有。
0: 的学名，叫咸齿蛇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蛇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蛇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除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蛇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除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蛇葡萄叶它
0: 没
1: 有
0: 记
1: 这
0: 载这个
1: 段
0: 名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呀，
0: 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也是，
0: 记载了，那不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呀、啊。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儿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0: 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闲置说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闲置说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闲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 ,400 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
0: 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对。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剂呀、我都换了不少样的。
0: 哦，
5: 嗯，
0: 那你、
5: 啊、
0: 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着我一天呐、啊，得吃三四样。
1: 哎呦，
0: 哎，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啥还给吃高了，
1: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1: 嗯，
0: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1: 嗯、
0: 保护那个肝脏。
1: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啊、
0: 哦，
1: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三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0: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
0: 哦，
1: 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
0: 哦，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
0: 哦，
1: 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
0: 嗯、
1: 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0: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1: 也没降下来。嗯
0: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1: 啊，
0: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1: 嗯嗯。
0: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
0: 哦、
1: 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
0: 哦、
1: 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0: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1: 啊、
0: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1: 哎呦，
0: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1: 嗯，
0: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1: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0: 好，
1: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儿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0: 嗯，好，辛苦您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好，再见。
0: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1: 再见，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

0: 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了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 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
0: 这
1: 个名儿，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0: 是
1: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0: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1: 了。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呀、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0: 哦。
1: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1: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0: 记得，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1: 哎，
0: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1: 哎，
0: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1: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0: 嗯，
1: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0: 自己熬，
1: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0: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1: 对，你看看，
0: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1: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0: 嗯，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0: 嗯，
1: 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二氢杨霉素。
0: 嗯，
1: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0: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1: 对。
0: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1: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0: 嗯。
1: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它的这种误差不能超过0.01度。
2: 嗯，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啊。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时，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时完全不一样。为啥？
1: 嗯、
0: 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嗯、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啊。
0: 啊，
4: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4: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4: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4: 我就赶紧呐、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4: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
0: 啊、
4: 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4: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啊，还有那个水飞剂呀、啊，我都换了不少样的。
0: 哦，
4: 嗯，
0: 那你、
4: 啊、
0: 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4: 对，是的
0: 啊。
4: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4: 我跟您说，
0: 嗯，
4: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4: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4: 反正我一天呐、啊、得吃3-4药。
0: 哎呦，
4: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啥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4: 对呀、啊
0: 嗯，
4: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0: 嗯，
4: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0: 嗯、
4: 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啊、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4: 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
4: 哦，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
4: 哦，
0: 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
4: 嗯、
0: 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4: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嗯
4: 嗯，后来吧，我又听。

0: 人介绍吃这个水飞鸡
1: 啊，
0: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1: 嗯嗯，
0: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
0: 哦、
1: 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
0: 哦、
1: 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0: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1: 啊嗯、
0: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1: 哎呦，
0: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1: 哎、嗯，
0: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1: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0: 可不嘛。
1: 嗯，我说了全身的毒素、
0: 哦、
1: 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0: 嗯，
1: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
0: 哦、
1: 湿毒和火毒嘛、
0: 嗯、
1: 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
0: 啊、
1: 什么尿道炎呢、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0: 嗯，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
1: 嗯、
0: 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1: 对对，
0: 嗯，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
1: 嗯、
0: 我就怕错过了。
1: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
0: 嗯、
1: 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
0: 啊、
1: 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0: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1: 就怕没有。
0: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1: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0: 好。
1: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0: 嗯，好，辛苦您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好，再见。
0: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1: 再见，嗯，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呢？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哎呀，
0: 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啊、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工协派在咱们中医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工协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世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世亲，这是工协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工协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工协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工协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工协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工协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工协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工协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这个名
0: 这、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0: 也是。
1: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0: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1: 啊。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五 G 呀。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0: 哦。
1: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1: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0: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1: 哎，
0: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1: 哎，
0: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1: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0: 嗯，
1: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0: 自己熬，
1: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工协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0: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1: 对，你看看，
0: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1: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0: 嗯，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是
1: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石你，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 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二氢杨霉素。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但是你要是

0: 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0.01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啊。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儿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机呀、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
5: 嗯，
0: 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我一天呐、得吃3-4药。
0: 哎呦，
5: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5: 对呀、
0: 嗯，
5: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0: 嗯、
5: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 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5: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
5: 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0: 啊，
5: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纤维化了。
0: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啊。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5: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5: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吧，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5: 可不嘛。
0: 我说了，全身的毒素，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什么尿道炎呐，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5: 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0: 对对，
5: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我就怕错过了。
0: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的。
5: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0: 就怕没有。
5: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0: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5: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5: 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5: 好，
0: 好，再见。
5: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再见，好，再见。
5: 谢谢您，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哪个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哎呀，
0: 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啊、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这个名儿，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0: 也是。
1: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0: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啊。
1: 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五 G 呀。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0: 哦，
1: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1: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0: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1: 哎，
0: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1: 哎，
0: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1: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0: 嗯，
1: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0: 自己熬，
1: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0: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1: 对，你看看，
0: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1: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0: 嗯，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石你，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

0: 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二氢杨霉素。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 400-6064-789。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呐、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机呀、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酸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

0: 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1: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嗯
1: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0: 啊，
1: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0: 嗯嗯，
1: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0: 嗯，
1: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纤维化了。
0: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啊，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1: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1: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1: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0: 嗯，
1: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儿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嗯，好，辛苦您了、嗯、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啊、谢谢您。
0: 再见。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九。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帮我们选一选啊，嗯，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嗯，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啊，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
0: 嗯，
1: 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遗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10几年20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

0: 运动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弓邪派的啊，咸齿蛇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弓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弓邪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蛇葡萄叶，
0: 没记载这个名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也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啊。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五 G 呀。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弓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咸齿蛇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 ,400 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0: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
1: 啊。
4: 啊，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1: 哎呦，这老朋友。
4: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1: 哦、这样啊。
4: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1: 对，
4: 我就赶紧呐、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哦，这样。
4: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啊、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1: 哦。
4: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啊，还有那个水飞剂呀、啊，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1: 哦，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4: 对。是的
1: 啊、
4: 哦、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1: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4: 我跟您说，
1: 嗯，
4: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1: 哦，
4: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酸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1: 啊。
4: 反正我一天呐、啊、得吃3-4药。
1: 哎呦，
4: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1: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4: 对呀、啊
1: 嗯，
4: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1: 嗯、
4: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1: 嗯、
4: 保护那个肝脏。
1: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4: 哦、
1: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4: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
4: 哦，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4: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1: 也没降下来。嗯
4: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1: 啊，
4: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1: 嗯嗯。
4: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4: 啊。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3、6、9等啊，也不是说是国外的就一定好、
4: 哦。
1: 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常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
4: 哦、
1: 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酸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啊，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

0: 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1: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1: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1: 可不嘛。
0: 我说了，全身的毒素，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1: 嗯。
0: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
1: 它
0: 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什么尿道炎呐，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1: 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0: 对对，
1: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我就怕错过了。
0: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1: 咱们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0: 就怕没有。
1: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0: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再见，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

0: 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还有个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啊、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嗯《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 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工协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工协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工协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工协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这个名儿，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0: 是。
1: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0: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啊。
1: 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呀、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0: 哦，
1: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1: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0: 记得，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1: 哎，
0: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1: 哎，
0: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1: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0: 嗯，
1: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0: 自己熬，
1: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工协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0: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1: 对，你看看，
0: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1: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0: 嗯，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是
1: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0: 嗯，
1: 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二氢杨霉素。
0: 嗯，
1: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0: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1: 对。
0: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1: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0: 嗯。
1: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它的这种这个误差不能超过0.01度。
0: 哇！
1: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0: 嗯，
1: 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0: 哇！
1: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0: 和浓度。
1: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时，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时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0: 嗯、对。
1: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0: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
1: 啊，
4: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1: 哎呦，这老朋友。
4: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1: 哦、这样啊。
4: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1: 对。
4: 我就赶紧呐、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哦，这样。
4: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
1: 嗯、
4: 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1: 哦。
4: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啊、还有那个水飞机呀、啊、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1: 哦、
4: 嗯、
1: 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4: 对，是的。
1: 啊、哦、
4: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1: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4: 我跟您说，
1: 嗯，
4: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1: 哦、
4: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1: 啊、哦。
4: 反正我一天呐、啊、得吃3-4药。
1: 哎呦，
4: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子还给吃高了，
1: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4: 对呀、啊
1: 嗯，
4: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1: 嗯、
4: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1: 嗯、
4: 保护那个肝脏。
1: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4: 哦、
1: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4: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
4: 哦、
1: 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
4: 哦，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
4: 哦，
1: 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
4: 嗯、
1: 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4: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5: 也没降下来。嗯
4: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5: 啊，
4: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

0: 你这好那好，
1: 嗯嗯，
0: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
0: 哦、
1: 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
0: 哦、
1: 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0: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1: 啊嗯，
0: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1: 哎呦，
0: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1: 嗯，
0: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1: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0: 可不嘛。
1: 嗯，我说了，全身的毒素、
0: 哦，
1: 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0: 嗯，
1: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
0: 哦、
1: 湿毒和火毒嘛、
0: 嗯，
1: 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
0: 啊、
1: 什么尿道炎呢，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
0: 哦，
1: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0: 嗯，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品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
1: 嗯、
0: 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1: 对对，
0: 嗯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
1: 嗯、
0: 我就怕错过了。
1: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
0: 嗯、
1: 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0: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1: 就怕没有。
0: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1: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0: 好，
1: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0: 嗯，好，辛苦您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好，再见。
0: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1: 再见，嗯，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哎呀，
0: 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世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世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0: 而且这个公协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蛇葡萄叶。
1: 咸齿蛇葡萄叶。
0: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1: 没有。
0: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蛇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1: 嗯，
0: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蛇葡萄叶。哎，这就是工协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1: 嗯，
0: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蛇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除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工协派的啊，咸齿蛇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除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工协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工协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蛇葡萄叶
0: 没
1: 它有
0: 记
1: 这
0: 载这个
1: 段
0: 名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呀。
0: 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也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对呀，那时候也没有百度
1: 啊，
0: 是不是？也没有5G 呀。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儿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
1: 自
0: 煮？
1: 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工协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你，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刚才提到了咸齿蛇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 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嗯、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机呀、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
5: 嗯、
0: 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我一天呐、得吃3-4药。
0: 哎呦，
5: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5: 对呀、
0: 嗯，
5: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得吃点那个护肝片、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5: 啊、
0: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5: 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
5: 哦。

0: 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鸡
1: 啊，
0: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1: 嗯嗯，
0: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
0: 哦、
1: 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常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
0: 哦、
1: 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0: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1: 嗯、
0: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1: 哎呦，
0: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1: 嗯，
0: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1: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0: 好，
1: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儿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0: 嗯，好，辛苦您了、嗯、梁老师。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好，再见。
0: 等着您的好消息、啊、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

0: 寒湿火这五毒，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还有个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
0: 嗯，
1: 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
0: 嗯，
1: 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10几年20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公协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

0: 闲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这个名儿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0: 也是。
1: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0: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1: 啊。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呀、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0: 哦。
1: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1: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0: 记得，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1: 哎，
0: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1: 哎，
0: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1: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0: 嗯，
1: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0: 自己熬，
1: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0: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1: 对，你看看，
0: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1: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0: 嗯，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是
1: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0: 嗯，
1: 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二氢杨霉素。
0: 嗯，
1: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0: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1: 对。
0: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1: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0: 嗯。
1: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0: 嗯，
1: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0: 哇。
1: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0: 嗯，
1: 每一粒儿哦 ,400 毫克。
0: 哇。
1: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
0: 和浓度。
1: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0: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你好，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
6: 梁老师
5: 啊，
6: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5: 哎呦，这老朋友。
6: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5: 这样啊。
6: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5: 对，
6: 我就赶紧呐、就给你打电话了。
5: 哦，这样。
6: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5: 哦。
6: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机呀、我都换了不少样的。
5: 哦，
6: 嗯，
5: 那你、
6: 啊、
5: 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6: 对，是的
5: 啊。
6: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5: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6: 我跟您说，
5: 嗯，
6: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5: 哦，
6: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5: 啊。
6: 反正我一天呐、得吃3-4药。
5: 哎呦，
6: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5: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6: 对呀、
5: 嗯，
6: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得吃点那个护肝片保护那个肝脏。
5: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6: 哦，
5: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6: 哦，
5: 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
6: 啊、
5: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6: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5: 也没降下来。
6: 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5: 啊，
6: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纤维化了。
5: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3-6-9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6: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5: 哎呦，
6: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5: 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 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6: 可不嘛。
5: 嗯，我说了，全身的毒素，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6: 嗯，
5: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
6: 它
5: 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什么尿道炎呐，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6: 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5: 对对，
6: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我就怕错过了。
5: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6: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5: 就怕没有。
6: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5: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6: 好，
5: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6: 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5: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6: 好，
5: 好，再见。
6: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5: 再见，好，再见。
6: 谢谢您，再见。
4: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啊、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嗯，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蛇葡萄叶。
0: 咸齿蛇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蛇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蛇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蛇葡萄叶用好的话，

0: 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除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蛇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除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蛇葡萄叶、
0: 啊、没记载
1: 这
0: 个名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也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啊。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五 G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蛇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咸齿蛇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 ,400 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啊、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呐、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啊、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啊，还有那个水飞剂呀、啊，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哦、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我一天呐、啊、得吃3-4药。
0: 哎呦，
5: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5: 对呀、啊
0: 嗯，
5: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0: 嗯、
5: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0: 嗯、
5: 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5: 哦，
0: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5: 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
5: 哦，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
5: 哦，
0: 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
5: 嗯、
0: 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5: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嗯
5: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0: 啊，
5: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0: 嗯嗯。
5: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0: 嗯，
5: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0: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3、6、9等啊，也不是说是、
5: 哦、
0: 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 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

0: 跳舞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1: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1: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1: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
0: 嗯，
1: 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1: 可不嘛。
0: 嗯，我说了，全身的毒素、
1: 哦，
0: 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1: 嗯，
0: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
1: 哦，
0: 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
1: 啊、
0: 什么尿道炎呢、
1: 啊、
0: 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1: 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
0: 嗯、
1: 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0: 对对，嗯，
1: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
0: 嗯、
1: 我就怕错过了。
0: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
1: 嗯、
0: 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1: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0: 就怕没有。
1: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0: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嗯，好，辛苦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再见，嗯，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

0: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哪个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还有个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了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
0: 嗯、
1: 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

0: 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1: 嗯，
0: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工协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1: 嗯，
0: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工协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工协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工协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0: 没记载这个名，
1: 这
0: 啊，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也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啊。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五 G 呀。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工协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它的这种误差不能超过零。

0: 0.01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嗯、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呐、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
0: 啊、
5: 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啊，还有那个水飞剂呀、啊，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
5: 嗯，
0: 那你、
5: 啊、
0: 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哦、
5: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我一天呐、啊、得吃3-4药。
0: 哎呦，
5: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5: 对呀、啊
0: 嗯，
5: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0: 嗯，
5: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0: 嗯、
5: 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5: 哦、
0: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5: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
5: 哦，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
5: 哦，
0: 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
5: 嗯、
0: 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5: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嗯。
5: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1: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1: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儿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哎呦呵，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

0: 不摆的一桌子吗？
1: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0: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1: 嗯。
0: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1: 哦。
0: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1: 嗯。
0: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1: 嗯，
0: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1: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0: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
1: 嗯、
0: 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1: 攻邪派。
0: 攻邪派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1: 嗯。
0: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1: 嗯。
0: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嗯、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1: 对，
0: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1: 对。
0: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1: 咸齿舌葡萄叶。
0: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1: 没有。
0: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1: 嗯，
0: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10几年20几年了吧。
1: 嗯。
0: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嗯、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1: 弱了。
0: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1: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0: 啊，
1: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0: 没记载这个名
1: 这、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也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的。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

0: 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啊，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鲜豉蛇葡萄液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鲜豉蛇葡萄液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鲜豉蛇葡萄液，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鲜豉蛇葡萄液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鲜豉蛇葡萄液。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 ,400 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时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时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儿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

0: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啊，
4: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3: 哎呦，这老朋友。
4: 但是吧，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3: 哦、这样啊。
4: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3: 对，
4: 我就赶紧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3: 哦，这
4: 样。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3: 哦。
4: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剂呀、我都换了不少样呢。
3: 哦，
4: 嗯，
3: 那你、
4: 啊、
3: 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4: 对，是的。
3: 啊、
4: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3: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4: 我跟您说，
3: 嗯，
4: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3: 哦。
4: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3: 啊。
4: 反正我一天呐、得吃3-4药。
3: 哎呦，
4: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啥还给吃高了，
3: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4: 对呀、
3: 啊嗯，
4: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得吃点那个护肝片、保护那个肝脏。
3: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4: 啊、
3: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4: 哦。
3: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4: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3: 也没降下来。
4: 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3: 啊，
4: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纤维化了。
3: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3-6-9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啊、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4: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3: 哎呦，
4: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3: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4: 可不嘛。
3: 我说了，全身的毒素，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5种嘛，是不是？
4: 嗯，
3: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它能把这5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什么尿道炎呐，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

0: 当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
2: 哦。
1: 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
2: 哦。
1: 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2: 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体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1: 对对，
2: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我就怕错过了。
1: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是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这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2: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1: 就怕没有。
2: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1: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2: 好，
1: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2: 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2: 好，
1: 好，再见。
2: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谢谢您，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还有个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没有，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啊，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说摆了一桌子吗？
0: 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这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
0: 嗯，
1: 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5000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释亲》，记住这四个字啊，
0: 嗯，《
1: 儒门释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10几年20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
0: 这
1: 个名，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呀，

0: 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1: 是
0: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1: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0: 的。对呀、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1: 哦。
0: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1: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0: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1: 记得，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0: 哎，
1: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0: 哎，
1: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0: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1: 嗯，
0: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1: 自己熬，
0: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1: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0: 对，你看看，
1: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0: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1: 嗯，
0: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1: 是
0: 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室里，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对，
0: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1: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0: 对。
1: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0: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
1: 嗯。
0: 德国的凯普勒公司它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
1: 嗯，
0: 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1: 哇。
0: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啊、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每一粒儿哦 ,400 毫克。
1: 哇。
0: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吧。
1: 和浓度。
0: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时，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时完全不一样。为啥？
1: 嗯、
0: 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1: 嗯、对。
0: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1: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5: 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0: 哦、这样啊。
5: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0: 对，
5: 我就赶紧呢、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哦，这样。
5: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0: 哦。
5: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机呀、我都换了不少样了。
0: 哦，
5: 嗯、
0: 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5: 对，是的
0: 啊、
5: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0: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5: 我跟您说，
0: 嗯，
5: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嘛。
0: 哦，
5: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0: 啊。
5: 反正我一天呐、得吃3-4药。
0: 哎呦，
5: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上还给吃高了。
0: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5: 对呀、
0: 嗯，
5: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0: 嗯、
5: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保护那个肝脏。
0: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5: 啊、
0: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3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5: 哦。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5: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0: 也没降下来。嗯
5: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0: 啊，
5: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0: 嗯
5: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0: 嗯，
5: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纤维化了。
0: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3-6-9等啊，也不是说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啊，然后呢，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它有不断的加重它的负担，啊，最后你的肝脏不就给累坏了吗？是不是刚开始转氨酶高，后来就变成这个纤维化了，再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硬化了。
5: 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呀、
0: 嗯、
5: 我就是新出啥产品吧就乱试。
0: 哎呦，
5: 后来也是偶然听节目嘛，说有一款那个产品、我就合计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
0: 啊，这一个疗程这么一试 就试出对比来了，是吧？
5: 可不嘛。
0: 嗯，我说了，全身的毒素、

0: 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分为五种嘛，是不是？
1: 嗯，
0: 气毒、血毒是吧，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它能把这五种毒素帮助我们排出体外，是吧？你跟你以前用的什么护肝片呢、水飞剂啊，就这样的单一的护肝的产品，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你肝脏好了，那转氨酶自然而然就正常了呗，是吧？血脂也就正常了呗。包括你血栓呐、
1: 啊、
0: 什么尿道炎呐、啊，这些都是毒导致的，是吧？
1: 哦，
0: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血毒，一个是火毒，啊，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犯病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说过它是天然的成分，啊，
1: 哦，
0: 它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咱们的中药材，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啊，它不是干扰素，也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天然成分。
1: 哦、嗯，那真的可太适合我们这样一品多病的了，常年吃药啊，就怕这不肝损伤的这些老人嘛。
0: 对对，嗯，
1: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一问，我就怕错过了。
0: 是，我理解。其实像你这样的啊，只不过当时啊、
1: 嗯、
0: 是一小批，只给了一少部分人，是吧？然后现在也想用。是吧，就是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是之前没用过，听了是吧，尤其是这个这咱们中草药的成分是吧，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也想用，但是呢哎呀就是现在还没有是吧，都着急想要、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呢这个需求很大，我这两天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哈。那我呢我跟你说啊也别着急，我看一看吧，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然后呢大家伙耐心等待这一段时间，我估计也就这段时间的事儿，好不好？不管能不能行、
1: 啊、
0: 反正肯定会有结果。
1: 不怕等，咱们就怕没有。
0: 就怕没有。
1: 那您一定要多给争取争取啊、
0: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不管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嗯，好，辛苦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再见，嗯，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
1: 真精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帮我们选一选啊，排毒茶、拔罐子、汗蒸、艾灸，
1: 呵，
0: 就
1: 你这摆了一桌子，你说这些，
0: 想想哪个
1: 你要干啥？开养生馆的你啊？
0: 不是，这两天不是讲排五毒吗？
1: 啊，对呀、啊，
0: 自然界当中的气血寒湿火这五毒，
1: 嗯，
0: 我们都听明白了。
1: 哦，
0: 这五毒不排啊，人体容易出现疾病，一体多病。
1: 对。
0: 关键是啊，得把它早点排出去。
1: 对，
0: 就像我都已经过了35岁了，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呵，
0: 我这不得找点外援把我的毒素排出去吗？
1: 所以说你就摆了这么一大桌子，
0: 嗯，
1: 还有个排毒茶，
0: 嗯，
1: 哎呦，这是拔罐的，
0: 对呀，
1: 拔罐器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艾灸，
1: 艾灸，艾灸条，呵。
0: 嗯，就不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嗯，就不少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问，说排毒的方法那么多，
1: 嗯，
0: 怎么选呢？
1: 怎么选？你这不摆了一桌子吗？
0: 啊，那这是集体的智慧，得让您帮着选。
1: 你这些，我告诉你，都是养生馆常用的一些排毒的方法。
0: 嗯，
1: 你说你给我摆了一桌子这些产品哈，你说能不能排毒？有一定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啊，你要是把它当成是养生保健还行。
0: 嗯。
1: 啊，对那些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比如说40左右岁的人，或者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在身体当中堆积的年头不长的人，刚刚啊深入我们身体当中还没有扎根这个阶段，你用这些方法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岁数大的人，你想过没有，这些毒素啊，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种毒素，你想过没有，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扎根10几20几年了。
0: 嗯，
1: 你再用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基本上作用就没有了。
0: 那您这一盆冷水就给我们泼来了呀。
1: 是啊，所以说啊，你这种情况啊，桌子上摆这些是吧，所谓的保健还行，对于你这个年岁的还暂时有点作用，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几乎就是没作用。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么怎么办？你这句话问得非常好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讲这个人体五毒的时候，我提到了咱们中医八大门派当中的有一个叫
0: 攻邪派。
1: 攻邪派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是吧？我也提到过人家攻邪派，人家自己就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所以说攻邪派在咱们中医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成为中医八大门派之首啊。
0: 嗯，
1: 咱们不信的话，咱们可以上网上或者到图书馆查一本书，攻邪派有一本医书叫儒门世亲，记住这四个字啊，儒门世亲，这是攻邪派啊传承下来的一本医书，这里面记载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儿，各种医案。所以说你想一想，人家攻邪派，人家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0: 对，
1: 能够成为攻邪派的开山鼻祖吗？
0: 对，
1: 而且这个攻邪派能够成为咱们中医的八大家之首吗？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后来因为在当时大家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用的这个排毒圣药是什么，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被称之为叫神仙草的咸齿舌葡萄叶。
0: 咸齿舌葡萄叶
1: 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0: 没有，
1: 这是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但是我们就是很多老一代人一提到神仙草，
0: 嗯，
1: 我们只记得神仙草这三个字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咸齿舌葡萄叶。哎，这就是攻邪派人家这个独有的啊，就用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神仙草作为主要的配方，主要的君药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身体当中的气毒啊、血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火毒啊，这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都堆积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吧。
0: 嗯，
1: 好了，你把这个神仙草咸齿舌葡萄叶用好的话，它都能够帮我们身体哎排出体外。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排毒能力是不是就已经
0: 弱了？
1: 弱了，几乎是消失殆尽了。
0: 对，
1: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利用外界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外界的方法就是人家攻邪派的啊，咸齿舌葡萄叶能够很好的排出身体当中的五毒啊。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独家的就秘方，让当时的攻邪派张从政名声大噪。
0: 但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攻邪派啊，
1: 啊，
0: 没有查到说咸齿舌葡萄叶，
1: 没记载
0: 这
1: 个名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刚才不讲了吗？人家的独家秘方能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草药的名字能记载上吗？
0: 也是，
1: 记载了，那就自己的饭碗就没了吗？
0: 是，也不能百度随便都能查得到
1: 了。对、啊，那时候也没有百度啊，是不是？也没有5G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款确实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长河当中，在后来吧，有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了。
0: 哦。
1: 啊，尘封起来了，你知道为啥吗？
0: 那它排五毒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还少，还尘封呢？为什么？
1: 就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它在熬制汤药的时候，这个火候是非常难把握的，还记得吗？
0: 记得，小火慢熬半个时辰，
1: 哎，
0: 水温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还得保持在开和没开的状态，
1: 哎，
0: 这个火候一般人真掌握不好。
1: 对，它一定要在这个药汁啊开和没开的这种临界点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熬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这个手法太重要了。很难把握，
0: 嗯，
1: 是吧？好了，再加上很多咱们知道以前的那种老先生开完药了，是不是老百姓自己抓药回家自己熬煮？
0: 自己熬，
1: 你自己熬，那是不是就更难熬煮了？更难把握这个火候了。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没效果，然后反过来赖谁？赖这个大夫医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攻邪派就是因为这点原因。所以说慢慢的用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在史书当中有记载。
0: 对，不是说它的效果不行，是技术不行，它驾驭不了。
1: 对，你看看，
0: 那这些就这么干放着用不了太可惜了。
1: 可不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开始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对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现在它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非常高的热潮。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都在立项研究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深度的开发。
0: 嗯，
1: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静石你，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大夫的，每天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现在对于免疫缺陷类的疾病，以前基本上就是 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治疗的。所以说我说科技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这种进步。刚才提到了咸齿舌葡萄叶，对它的这种深入研究发现，它实际上里面真正起到排毒作用的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二氢杨霉素。是这种物质。那么对于这个二氢杨霉素啊，它的提取如果保证它的活性的话，温度如果达不到90度的话，你根本提取不出来。但是你要是超过90度了，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也挥发掉了。所以说最佳的温度一定是在90度。
0: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我们国人没有把它广泛普及的原因啊。
1: 对。
0: 它太不好去控制这个熬制温度了。
1: 对。所以说光是温度要求这么高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帮助了。德国的凯普勒公司他就用了一种定温纳米提取技术。它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 0.01 度。
0: 哇。
1: 然后通过这种纳米的技术才把这个二氢杨霉素提取出来发挥出来。你像以往传统的什么汤剂呀、咱们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这太笼统了。但是德国的排毒王每一粒儿二氢杨霉素，你知道它里面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吗？每一粒儿哦，400毫克。
0: 哇。
1: 啊，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取决于什么？含量和浓度啊。
0: 浓度。
1: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供的辅酶构石大家伙用完了以后纷纷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辅酶构石完全不一样。为啥？浓度不一样，含量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说同样啊，人家德国的每粒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是吧？
0: 真是太让我们期待了。那行老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只能到这儿了，后续呢帮我们先联系着，有问题记得随时打的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4: 梁老师
1: 啊，
4: 我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好几年了。
1: 哎呦，这老朋友。
4: 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打过电话。
1: 哦、这样啊。
4: 是今天我是听您讲到那个德国的那个，
1: 对，
4: 我就赶紧呢、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哦，这样。
4: 真的，要是还能够再发放一次的话呀，我就想啊，一定要给我呀多留一点点。
1: 哦。
4: 因为吧，这两年上像什么那个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水飞剂呀、我都换了不少样呢。
1: 哦，那你这都比较了，这说明咱们之前就用过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们3年前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紧急发放过一小批，我觉得就是一小部分人得到过当时。
4: 对，是的。
1: 啊、
4: 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小部分。
1: 呵，哎呦，怪不得的，哎呀。你什么情况啊？
4: 我跟您说，
1: 嗯，
4: 我不是有那个脑血栓还有那个高血脂吗？
1: 哦，
4: 然后我一直就吃那个溶栓的药，还有那个降脂的药，还有那个抗凝的药。
1: 啊、
4: 反正我一天呢得吃三四药。
1: 哎呦，
4: 然后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转氨酶子还给吃高了，
1: 那不伤肝了吗？那不是吗？哎呀，
4: 对呀、啊
1: 嗯，
4: 那个大夫就说有点那个药物性的那个肝损伤的，
1: 嗯、
4: 得吃点那个护肝片、
1: 嗯、
4: 保护那个肝脏。
1: 护肝片呢，咱们也不能长期的吃。
4: 哦、
1: 一般来讲，临床上，吃三个月的这个护肝片之后就得停一阵子。
4: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护肝片啊，它也是药物，药物它也有一定的毒性。
4: 哦，
1: 它也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说你要是不停一阵子的话，你一直长年累月的吃这个护肝片的话，同样它反过来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你不吃护肝片吧，肝脏不行；你要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吃护肝片吧，那你肝脏反而负担更重了，更不行了。
4: 关键啥？我吃完那个护肝片啥，我那个转氨酶也没降下来，
1: 也没降下来。嗯
4: 嗯，后来吧，我又听别人介绍吃这个水飞剂
1: 啊，
4: 然后也说是进口的，这好那好。
1: 嗯嗯。
4: 我吃完吧，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嗯。
4: 然后我到后期吧，还有点那个肝呐、啊，纤维化了。
1: 纤维化了，你看，我们说进口的呀，国外的产品它也分三六九等。啊，也不是说是是国外的就一定好。你后来这个肝脏都有点纤维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太多了，啊，而且你长年累月的吃那什么降脂的呀、什么抗凝的呀、什么溶栓的那些药物，就在你身体当中越堆越多，啊，然后呢？

0: 成不成，这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是能有结果的，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儿这个多打听打听，多联系联系，然后尽快给大家伙儿一个反馈，好不好啊？
1: 嗯，好，辛苦您了，梁老师。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好，再见。
1: 等着您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好，再见。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ଅଛି ତୁ।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是一盘菜，还需要大肥头子啊往一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工。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